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暑期香港热力足、文娱赋能促升级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内地与香港通过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个机制持续地提升 CEPA 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0: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8号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此项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27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6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53.4%和45.4%。统计显示，6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411亿港元，进口货值为6930亿港元。前6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上升39.1%和40.6%。香港贸易发展局7月29号公布其有关东盟市场的最新调研结果。数据显示，91%的受访中国内地企业计划开拓东盟市场。当中约83%计划依托香港各类专业出海服务布局东盟业务。在今年1至2月期间，香港贸发局调研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以港去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还新增潮玩玩具专区，多位知名主播开展专场带货。本届香港好物节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7月31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恢宏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再次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休闲博览临时世界活动同期举行，3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级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期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8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10家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5: 时隔千年，那是1937年的清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派出代表祭奠皇帝。毛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撰写了祭皇帝文，以此

0: 明志，誓死保卫祖国江山，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涿鹿奋战，屈于以宁。涿鹿奋战说的就是皇帝和蚩尤在涿鹿山间展开的涿鹿之战。
1: 一场大战扣人心弦，一场纷争留名千年。回想当年，涿鹿究竟见证了怎样一幕历史大剧呢？
0: 原来在那个时候，炎帝战败以后北上涿鹿，蚩尤就在后面一路紧跟，也到了涿鹿。他的部落在这里修筑营寨，号称是蚩尤寨，准备跟炎黄联盟决一死战。蚩尤刚刚落下脚，炎黄之间就展开了斗争，正好给了蚩尤备战的时机。皇帝那边收拾好河山，也看出了蚩尤的野心，暗暗策划大战一场。可是皇帝虽有决心，却没有几分胜算，毕竟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乱，镜头那还没缓过来。史记里边记载，皇帝在大战蚩尤的过程中，起初是九战九不胜，吃了不少的亏。好在皇帝的心里绝对过得硬，他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总结经验再战江湖。根据《太平御览》第十五卷《皇帝选女战法》的说法，正在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打到了关键时候，有个人头鸟身的女子来到了皇帝面前。她自称是选女，向皇帝传授了新的战法。皇帝听了人家的劝告，还特意驯养了熊、虎这些猛兽前来助战，另外还和大将应龙共同谋划了破敌之计。同时皇帝还想到了一个点子，那就是请外援啊。他想以玄鸟、熊、虎这些为图腾的部落求援，拉来了不少的同盟军。这么一来，极大地改变了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皇帝倾斜了。决战在即，皇帝定好了方案，带上精兵迎着蚩尤就上来了。这时候的蚩尤连打了几场胜仗，那谁也不放在眼里啊。怎么着，一听说皇帝前来挑战，立马出门迎战。皇帝的手下吃了几场败仗，气势上低人一头，一见着蚩尤就打起了退堂鼓。不过这也是皇帝预料之中的事儿，他早就安排好了破敌之计。皇帝看手下一个劲儿的往后撤，就领兵退向山谷。蚩尤杀得痛快，一路向前追击，皇帝是一路的后退，终于把敌人引进了埋伏好的包围圈。只听得皇帝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把蚩尤打了个措手不及。蚩尤一看形势不好，就从鼻孔里喷出了浓烟，把战场搅得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连就是三天三夜。趁着皇帝这边摸不着北，蚩尤又发起了一波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啊，皇帝请来了一个叫做封后的人帮忙造了辆指南车，那个车上拉着一个小人，手臂永远指着南方。这么一来，皇帝就摸清了方向，带着部队冲出了重围。为了鼓舞斗志，皇帝又从东海找来了一种稀罕的材料，做成了80面大鼓，又用雷兽骨头做成鼓槌，把鼓擂的是震天响，把蚩尤部队震的是肝颤。皇帝领兵全力攻击，终于拿下涿鹿一战的最后胜利。
1: 一统山河，皇帝如何成为天下共主？何服釜山，人类如何走向文明盛世？
0: 话说那皇帝统一了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这一代各个部落提出建议，要拥戴皇帝担任天下共主。皇帝顺从了大伙的意思，当上了各部落的总首领。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里边的记载，他一上任就进行了大的巡幸。为了向天下宣威，皇帝带兵东到沿海，南达长江，西到甘肃，北到草原， 一路上碰见找麻烦的，皇帝就当即给他来个教训。这一趟回来，皇帝的实力和威信又涨了一大截儿。接下来他又带兵安定北方，为黄河流域各部落再添一份安全感和归属感。这几项重大活动完成之后，皇帝又在涿鹿的釜山举行了盛大的和服活动，正式成为天下共主。这和服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两个集团合盟的信物，又叫做府节、府信，大多数是用竹、木、兽皮、玉、骨这些材料做成的，上面画着图案和符号。这东西做好以后一分为二，合盟的双方一人一半，就相当于一式两份的合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釜山和服既确立了皇帝在各部落中的最高军事首长的地位，也确立了他最高行政首长的地位，这样就使得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了高于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的共主，形成了国家的雏形、王权雏形和礼仪雏形。这项盛世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象征。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正是这一次次的民族融合扩大了国土的面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五千年前，黄帝、炎帝、蚩尤三祖之战实现了各部落之间的融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融合，正是这次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前身，融合形成了更大更包容的华夏民族。现如今啊，华夏子孙都自称为龙的传人，这其中又有什么典故呢？说起来啊，这也跟和服釜山有着一定的联系。当年皇帝成为共主，他的手下本来是建议用皇帝部落的旧图腾，可是皇帝说了，既然是大家推选我做领袖，那我更要尊重各部落之间的平等关系啊，咱们要制作一个新的图腾，这其中就要带上包容团结的含义。于是皇帝下令各部落把自己的图腾凑到一起，大家有商有量地制定了新的图腾，上面带着各个部落的标志，蛇的身、鱼的鳞、马的头、狮的鼻、虎的眼、牛的舌、鹿的角、象的牙、羊的须、鹰的爪、狗的尾，最后就把新的图腾命名为龙。这个说法也得到了现代考古的证明。近些年，张家口市境内发现了红山时期的玉猪龙，这就为龙的传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史记上还说，就在釜山和服之后，皇帝又在涿鹿山下修筑了都邑，使这片地方成为对外开拓的根据地。就此，涿鹿成为当时华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涿鹿脚下大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正如南宋文天祥在涿鹿这一首诗中写到的，我占涿鹿郡，古来占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中华民族终于成型。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但是已经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张家口的涿鹿县也就成为这个准国家的准都城。华夏民族千古文明源起在这片土地，以涿鹿为原点，各种政令向全国发出，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全国传播，华夏文明在这里兴起，华夏民族的子孙从这里走向世界，繁衍生息，传承文明也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种从未断层的人类文明。这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炎黄子孙代代传，今朝高唱盛世歌，响彻行云破九天。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啊，说到皇帝统一各个部落，华夏民族就此形成，文明就在这里延续，历史就在这里延伸。好，接下来又有谁在张家口的土地上开创了新的故事呢？且听下回，风云变幻多魔力，千古沧桑，古代。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默契。
0: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1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

0: 出。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小学五六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到高年级之后遇到这个人际交往问题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殷老师，这个五六年级哈，就是这个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可能他们随着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学们之间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同伴的关系，渴望获得这种真挚的这种友谊啊。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这种校园的相处当中，有一些同学之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朋友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我害怕被孤立呀，或者我不懂怎么跟同学之间去沟通相处等等这类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困扰哈。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和学习的状态，另外呢也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五六年级哈，小学高年级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同伴相处啊、小团体、同学这个矛盾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特点？
2: 其实确实是哈，因为五六年级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过渡到青春期，也处于一个童年的一个末期，所以是一个转折时期。
1: 对，
2: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哎呀，好像这个同学们之间比较复杂了，开始有这种小团体了，抱团了，
1: 对对对，
2: 或者有些孩子就很敏感哈。其实这就是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特征。我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好，
2: 第一点呢，就是在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交朋友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能一块玩，就是很多孩子都可以在一起玩，可能我们发生一些矛盾过后也就忘了。我们继续可以玩到一块，并且都是三五成群的。但是你会发现到五六年级这个孩子们之后啊，就开始这个三三两两的。就开始去真正的开始交朋友了。
1: 对，
2: 就是他们开始去看重，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上合适不合适，我们能不能聊得来，去共享一些这个秘密，包括这个这跟他去说话，他会不会把我说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等等啊。
1: 对对对。
2: 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别人，所以特别受伤，所以就会破坏这种关系嘛。所以就是对这种忠诚感非常的在意，
1: 非常看重
2: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有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就是几个，这个圈子里的人，哎呀，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别的孩子很难融入进去。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这个在这个阶段就很在意，哎呀，为什么我能不能去融入这些小团体呀？会想方设法的讨好别人，害怕被孤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心事比较重哈，就是会很在意这种在他们这种小团体当中的一些隐形的规则，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模式它也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这个矛盾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打打闹闹， 或者是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互相抢一些玩具啊，拌拌嘴呀、啊
1: 嗯、
2: 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有点点类似于像成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跟你观点不合、
1: 嗯、
2: 你说我坏话了，可能我就会孤立你、
1: 嗯、
2: 啊，或者是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我可能也就会被排斥，
1: 嗯
2: 啊、甚至于还会产生一些小团体故意去排斥某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让其他人站队等等的，所以说会很复杂。
1: 嗯，
2: 在这个阶段，有些孩子可能会比如说因为被别的团体小团体孤立。

0: 信息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发育的成熟度会更加的提前，至于可能还会在更早一个阶段，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1: 还有吗？
0: 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孩子们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这个重视度，有的可能会比这种亲子关系还要看重，他很在意，
1: 就更听同学的，
0: 更愿意，对，大家会更愿意听同学的，就是很在意我自己在班里头人缘好不好啊，别人怎么看待我呀，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可能就会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同伴的这个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要度已经高于超越父母了，很在意面子，并且非常在意面子，非常有这种羞耻感，不愿意被当众指责，
1: 自尊心也比较强，可能这个阶段还哈。
0: 是的，
1: 这是殷老师给我们总结的，就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个孩子就是在和同学啊，还有他们这个小的这个团体相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些孩子的人际问题，所谓的人际问题的背后啊，殷老师您认为他的主要的原因是比如说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啊，还是说是家庭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说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呢？
0: 这三者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叠加的关系。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联系非常大的。那么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底层的这个根源，一定是源于我们的家庭的教养模式。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养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载体，表现的载体就是每个孩子所呈现的性格。那么孩子的这种学习所处的学校的环境，就是很多问题爆发的触发的场景。
1: 对，
0: 所以这三者之间他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那么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去说一下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最根源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教养模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孩子们的所有的社交模式其实都是我们家庭模式的一种复刻。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家庭里边，如果父母经常是这种指责否定性的，比如说经常都会暴力的通过一些语言上的指责去评价孩子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一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要么就是这种特别的怯懦，一看就是这种讨好型的。会把自己的姿态呀，或者是姿态放得很低，然后在群体当中也看不到他，也不会表现。另外一个他就是自我边界感也会很低，就是别人比如说侵犯到他的利益呀，他也不敢去声张，不敢去拒绝别人，反抗别人。这是一种孩子类型。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在这个指责型的家庭，另外一种就是复刻他的父母的模式，
1: 攻击性很强，是吧？
0: 对，就会复刻父母的一些模式，他会用父母怎么对待他，然后去暴力的在学校当中去对待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在家庭好像表现很好啊，很听话，但是去学校之后就跟一个小霸王似的，他就会把他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不满呀、还有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应用在了同学的身上，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对讨好型的孩子，还有一些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一般都是出于这样的家庭。另外一种家庭呢，就是亲子之间很少通过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什么呢？情绪化的表达，都是通过互相发泄情绪，吵架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啊，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呀、然后愤怒啊等等的。所以说一般这个情绪化比较严重的这种家庭呢，他的孩子就很难用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感受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情绪激动发脾气呀、或者是不沟通然后或者是不会去协商，就导致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本身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回避，也很焦虑，情绪很负面，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经常觉得身边的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家庭呢，这个孩子就会习得一些负面的社交认知，然后他就下意识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就会觉得周围的人很讨厌很坏，那么他就会带着这种就是很恶意的或者说很防御的这种心态，然后

0: 去做这种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其实也是很难在这种学校关系当中去交到好朋友，或者有很好的一种相处模式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根源还是源于这边。
1: 对，还是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哈，可能还是对孩子，
0: 是的，是的，
1: 对，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
0: 影
1: 响的，嗯，
0: 对对。
1: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看父母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这个人啊，但是孩子反而特别的外在，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天生的这种性格造就的呢？
0: 嗯，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性，他比如说先天的这个气质上，他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比如说胆汁质啊，或者相对比较外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比较内向，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也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阳光性格的塑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外向不是内向并不代表父母的性格不好。嗯，也有可能是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啊，家庭的环境啊，
1: 比较和谐，
0: 对，比较和谐，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反向形成，就说我父母越是什么样子，可能从孩子的内心来讲，我就不想成为他这个样子，我要做他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他就会形成跟父母性格上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就在心理学上就叫反向形成，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
1: 这是他自身的这个这种意识，可能我会觉得
0: 对，
1: 我去改变一下，跟我父母性格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0: 对，我不要，对，从他内心他是想成为不一样的样子。
1: 还有没有一些原因呢？比如说校园的环境或者同学之间的影响。
0: 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触发因素哈，就是这个学校的环境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大家会发现，可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风，比如说可能比较紧张，小团体，比如说有这种排挤，再加上有一些可能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比较严格，那么有可能会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比较好的友谊，或者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容易受到伤害，他会很害怕，就会逃避这种环境，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厌学的这个状态哈，可能就是在五六年级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很多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某一个同学排挤，或者是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因为班主任某一次批评，就有可能会激发他自己内在对自我的这种自尊心的一些受伤害，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去学校呀，或者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内耗。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还是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家校联合嘛，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比较正向的这种关系上的滋养，其实在学校当中对于班主任来讲，对于我们的教学老师，怎么样能够尊重理解孩子，能够把这个班级的班风能够塑造好，对一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尤其人际关系这块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家长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也是哈。那么作为学生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套就是能够去调节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的。那您建议就是孩子们遇到这种人际困扰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正确或者简单的处理方法，能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自己的？
0: 对，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际困扰，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遇到人际困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关于社交情绪的一个调节的 ABC 理论，给大家一套标准化的动作。包括我们家长也可以听好，可以简单的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孩子如果一旦遇到一些人际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样让他从这种困扰当中剥离出来。这个简单的话是分成三步，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分解一下。首先呢，如果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先隔离情绪，要区分想法跟事实。就是我

0: 我教大家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去区别，怎么样去区分事实和想法呢？就是别人的态度，这个是既有事件，既有事实，对吧？啊，但是呢，他讨厌我，所有人都孤立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我说你很讨厌，我们都很讨厌你，那么他说的话。 确实说了，他的他讨厌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有人都不值得，都不都不都，我不值得跟其他人玩。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我的一个攻击，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剥离这种所谓的事实跟想法，我们并不能因为别人攻击了我。 然后我们就立刻自我否定，对，一定是先要让孩子先要稳住情绪，避免自己特别冲动的去通过一些冲动的吵架的方式，或者自我攻击、自我封闭的方式，先要把孩子把这个所谓的事实跟想法跟剥洋葱一样，先要剥离开，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1: 明白。
0: 这是第一层。对。 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要分层的去应对，根据不同的处理的场景，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由简单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孩子。就是第一个呢，当然是最简单的。如果同学们之间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误会，可能没有上升到人生的攻击，但是可能他说的话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啊。 或者我觉得你这样，比如说同学们之间，我觉得你这次，比如说我的成绩，比我的同桌考得好了，然后这个同桌可能就会说，啊，你凭什么那个你这次考试就能考这么好？就是他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啊，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啊，他表达出来了，那么可能我们会心里头会不舒服，对吧？可能有的人就默默的忍掉了，可能有的同学就。 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隔阂，所以说在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误解啊，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孩子这么去说，就是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语句，就是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忍住不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就是。
1: 我要把你这样对我的指责，我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你。但是我不指责你，我只说我的感受。
0: 对，我不指责你，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也不去激发矛盾。但是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对吧？我的努力是我通过付出得来的。我也希望你也能考得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然后这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给到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理解接纳。 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尴尬，
1: 对，
0: 反而可能会突破。所以说这是一点，就是这是一些就是包括同桌之间、好朋友们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一定要教给孩子表达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维系自己的边界，同时呢，我们要理解别人，有带着一些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去考虑为什么会这么去讲。 而不是一味的排挤他，对吧？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当中确实被恶意调侃了，被一些，比如说被几个小团体排挤，或者被恶意的去造谣呀，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人的短板，故意的通过一些这个调侃的方式，笑话别人的方式，那么。
1: 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暴力对待、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排挤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要建立边界，要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们不用去讨好他，并不是说我他骂了我，他说了我还要想办法融合到他这里边。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这样的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孩子们千万不要。 强行的去融入排斥自己的圈子，不用讨好这样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是树立自己的边界。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之后，我们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态度。
0: 表明，而不是说让孩子让他们在肆意的伤害我，我还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底线，我还在不断的去接受，那么这个长期以往对孩子的这个伤害就会更大，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进这个团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校园的霸凌啊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阶段觉得哎，我觉得你很好欺负呀，你不反抗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孩子会越来伤害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让孩子建立这种边界，一旦自己被比如说被调侃了，被恶意对待了，一定要把这个边界建立起来，温柔而坚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
1: 这是这个作为孩子啊，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个和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小情绪啊或者小摩擦呀，我们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解决，或者让自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尹老师，就是作为这个学校和家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的这种交友心态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首先从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层面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这个层面上，我们简单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交流哈。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家长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要首先来讲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建立这个内在的底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家长就会经常讲，哎呀，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呀，我小时候遇到的问题可比你难多了。你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问题，你自己太内向，你才没人跟你玩，就是先指责孩子。不管说，所以说孩子慢慢就不会去跟家长去沟通，甚至于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孩子带着一些问题回来了，然后我们家长一定是要什么，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共情他，对吧？哎呀，我觉得你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被朋友冷落了，你肯定是挺委屈的，啊，就是先让孩子觉得我被理解了，被看见了，他才愿意跟你去交流，去沟通，你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际一些沟通的一些模式要正向的要传递给孩子。就是不能把一些这个很负向的呀，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去引导孩子，没有好人啊，你跟谁都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1: 我们不给孩子传递这些负能量哈。
0: 对，不给孩子传递负能量。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社交的技能，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打招呼啊，怎么样去合理的拒绝别人，遇到一些误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要给孩子一些技能，然后要针对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主动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正确的正向的一个引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建立一个自己内在的价值感，不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一定让孩子自己觉得我很好。我就算你不跟我玩，我依然觉得我很好。不要把他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1: 对，
0: 让孩子自建立内核，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感，要帮助孩子。这是家长学校这个层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关注这种高敏感的边缘化的一个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们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挫败感的。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层面啊，一视同仁，能够尊重这个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接纳不同性格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塑造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这个团体的氛围。当然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去建立这种家校沟通的渠道，然后同步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之间的这种交往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矛盾，也正是他们培养这种社交能力还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契机哈。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我们也放平心态，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少干预多引导，然后鼓励孩子去独立的处理这些人际的问题，然后让他们教他们要友善的去包容，然后也要教会他们去勇敢的表达哈，就是在相处当中我们学会去包容和尊重。另外呢，也是像刚刚殷老师说的，家校同心，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从容的去交友，然后自信的成长，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嗯，好的。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师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那次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嗯嗯，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5: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是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5: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 就这样的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0: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5: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就是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0: 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5: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0: 好的。
5: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0: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5: 对、就是、对,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 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
0: 嗯，
5: 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0: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5: 啊、对是的，
0: 对、
5: 嗯、
0: 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
5: 嗯、
0: 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5: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再向下压，对、
5: 嗯、
0: 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5: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嗯、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
5: 嗯、
0: 对吧，
5: 是的、
0: 嗯、
5: 是的。
0: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5: 是的，
0: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5: 是的是的，
0: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啊、
5: 对。
0: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5: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
0: 嗯，
5: 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
0: 嗯，
5: 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0: 嗯，
5: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0: 对，
5: 而且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就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0: 是的。
5: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你用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其实就是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
5: 对
0: 吧？
5: 对，
0: 让喉咙也放松。
5: 对，
0: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5: 没错。
0: 对，就是你放松了，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5: 对对。
0: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5: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所以在美声唱法的

0: 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啊，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哎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哎，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0: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1: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0: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

0: 小。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和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

这个镜头，马身上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

0: 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0: 书记，
1: 霸主们的权力被大臣们瓜分，这在春秋末期几乎成为一个历史的潮流，发展的必然了。您就拿晋国来说吧，晋国的那位霸主晋文公，他生前最担心的就是嫡庶之争。嫡庶之争就是嫡亲跟庶亲这两支派呀。为什么他最担心呢？晋国的老祖先屈沃五叔就是以庶之代替了嫡之，说白了往上倒是一个祖宗的，那就是哥们儿两支儿，越到最后越成血仇，你不容我，我不容你。所以晋文公特意在他的军队文武配置上安排了一系列有目的的人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说白了就是剿灭跟抑制公族势力的发展。公族就是同宗的家族，甭管你是嫡系的庶系的，没什么本事你到边儿去吧，哎，给你好吃好喝好待上。那么国家的实际的行政人员都要遴选出那些有本领的人，这样一来公族势力得到控制了，可是这些卿大夫的势力成长起来了。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六卿分政啊，这六卿是怎么来的呀？卿就是指卿大夫，那些公子公孙没有管了晋国的大政，这六位外人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晋文公打仗打的吗？为了争霸就得扩充军队呀。晋文公把军队扩为上中下三军，每个军有俩负责人，正副二手吧。那么这六位大臣慢慢的发展他自己的家族势力，就成为著了名的六卿啊。晋文公在的时候六位还配合的不错，但这位霸主一旦撒手而去，六卿的势力就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赶到晋顷公的时候就已经伟大不掉了。你这想削藩想把他给拿下已经没辙了。你想想当时全国就晋国全境就分了十个县，有六个县的县长都这六卿的后代，那还不专权呢？他们在这各地方都有了实力，中央政权严重受到了威胁。那么卿族代替公族了，两种势力交替，实际呀，是换汤没换药。公族存在过于壮大就会侵犯宗族，那么这卿大夫家族要是过于的强盛也饶不了国王啊。晋国就在这些前前后后的矛盾里左右摇摆着，离又离不开，甩也甩不掉，前门驱虎是后门迎狼，你这多为难吧。又想保持这霸主的地位，实际已经被人家耻笑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就由十来个卿大夫家族轮流占据，这些卿大夫既是身居卿位，同时又统帅军队。咱们说过春秋时期这个文武官分得不很清楚，出将入相嘛，都是一身兼着，又有政权又有兵权，势力强大欲望就膨胀。而这几位之间所谓六卿就是韩魏赵范中行智氏这六家，这是六个姓啊，他们彼此利益扩大膨胀程度不同，也有矛盾。到中晚期的时候，这六卿就失去了祖先在一起是那种弟兄之情，协作配合共同扶保国君，这早忘了，就是谁家挣得多谁家挣得少，就剩见面动刀子列出来就打了。而恰恰这个时候江南的吴国那位吴王阖闾要北上争霸，他不是要到中原看一看吗？他对中原霸主就很关注，他就问那位武圣人孙武先生，晋之地由六卿分守，那么这六卿当中你看谁先灭亡而谁能强大呀？孙武子想了想，国王，我看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是先王，

大帮侠，六卿之中以范氏中行氏母制最小，他那一亩地规格最小，定为160步为一亩，而且养的人多，设的官多，那说明这一点地要出来这么多钱养活这么多的上司，所以他先王。而智氏呢，定的是一亩为180步，韩魏定为200步，他们情况好些，只有人家赵家是240步为一亩，这亩数大，可是还照着原来规定的数额收税，所以百姓富足，乐意扶助他，晋国故此当归赵氏也。同样的东西，一样的税赋制度，你那个亩数越小，老百姓受了吗？啊，善哉！吴王阖闾十分赞赏孙武的见解，这才叫厚爱其民，成就霸业呀。孙武不愧为武圣人，一个亩制的大小就让他联系到厚爱其民，成就霸业，给这吴王阖闾上了一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啊，最初的旧的田亩制度是百步为亩，百步就是100平方啊，相当于当时对劳动者耕种的田亩数是有限制的。那么亩制大意味着人均的实际耕种面积就大，相反呢，耕种面积就小。可是到了春秋末期，生产力要发展，为了适应农业经济的这个腾飞，晋国的六卿也都看明白了，所以他们把这个亩制改革了，有所扩大，但程度不一样。其中最保守的就是范氏跟中行氏，养着那么多的人，纳着那么多的税，而人均耕种面积小，上缴的又这么多，老百姓留下吃那点东西就越来越少，不得人心呢。孙武把土地制度跟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判断六卿兴亡的根源以及先后顺序。要我们今天看来，这不是算命，这是突出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具有高瞻远瞩的一种见解，应该说独具慧眼呢。真让孙武子给说对了，赵氏的那位领家人赵简子，在笼络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一直非常注重自己的食邑中的那些百姓，就他那封地里的老百姓活得怎么样，笼络人心。打败的时候回到故乡，自己在都城没地位，回老宅吧。到了封地以后，老百姓夹道欢迎，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他对当地的百姓，对自己采邑内的民众特别的仁义，轻赋税，鼓励农桑，所以大伙儿宁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冒着跟公族作对，身首异处，多危险也得跟着他一块儿干。结果六卿争斗起来的时候，头一个淘汰的就是范氏、中行氏两家。赵氏家族强大，其余那五卿就嫉妒。正因为公族之间权力角逐，斗争残酷，才有赵氏孤儿那么一段悲惨的传奇呀。韩、赵、魏、智四卿联手，以智氏的族长，就那位智伯作为领袖，四卿灭了二卿，本来是六家分晋，现在变成四卿主政。就这四位也没断了打架，为什么？因为智伯的势力太大了，这四卿当中智家最有钱，人最多，在朝里站着位置，说话的分量最重。其余三位起先跟他挺客气，后来这智伯狂妄的都找不着边儿了。公元前453年，有这么一天，智的哥把韩老弟、魏老弟都找来了，在他们家喝酒，喝着喝着大概是酒上头了吧，这智伯说话可就不着边儿了啊！一会儿韩康子怎么样，魏桓子怎么样，您想想，这都同殿称臣，当着手下家人面前他就开始数喽。智伯的家宰劝他别这样，什么叫家宰呀？家宰就他们家大管家，你看国家的主宰就那丞相、宰相、宰相的嘛，那大家族的家宰呢就是大管家了，这等于是智伯他们家的丞相，一般般人当不了。哎呦，这家宰一看坏了，那我们这主人喝

0: 多了，这一劲儿瞪着衣角，主公，不要这么言语玩笑，为难两位先生啊，这样不好。智伯摆了摆手，瞪了一眼你，就在边待着吧，你吃什么呀？我为难这二位兄弟怎么着啊？我们都好啊。再一个，你们俩敢为难我吗？
1: 嘿，借着酒劲儿，指鼻子就问，把这韩康子跟魏桓子问了一个面红耳赤，敢怒不敢言。俩人一赌气，就说胃疼，走了。
0: 哎呦，智伯这家在这个劝呐，
1: 怎么劝呢？你得给先醒醒酒吧，主人，你这话我怎么拦不住啊？
0: 哎呀，你多虑了，
1: 我怕你言语有失，让人家生气。
0: 生气怎么着？
1: 啊，你看看，他绝不敢对我怎样。现在呀，我就给你做个样子看。他做什么样子？他找人韩康子去了。韩康子就是赵氏孤儿里边韩爵韩大夫的后人呢。韩康子回家还发火呢，跟自己的家宰大管家还发脾气呢。你这哪有这样说话的？这正说着呢，智伯带着自己的大管家来了。我打算把你们家那土地划过来一块，我现在需要练兵，没有演武场，怎么样啊？这刚吃完人家东西，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吗？倒不是这意思。韩康子不敢不答应啊。这样吧，智兄，容我跟家宰商量商量。跟家宰商量，拿大管家，你不跟他说跟谁说呀？先把这智伯给推出去了，想过一半天拿个主意，跟这家宰这么一商量，给不给呀？家宰说不给呀。主人，给他了咱们不就吃亏了吗？韩康子摇头，我看他有第一次未准有第二次，我先给他，也许他要上瘾了，他就不能光找我韩家一家要，这样总有跟他发火动武之人啊。韩康子的大管家一听，一竖大拇指，您是主人吗？行，那给他吧。就这么拿着地图，带着户口，这一块地归了他了。带户口啊？要地皮干嘛呀？地皮上有多少人得纳多少税，这是实惠。送完了韩康子一回来，再看智伯在屋里都乐躺下了，嗨嗨嗨嗨，把管家叫来，怎么样？看见没？一万户啊，这个彩邑里边住着一万户，这也算是一个大城池了，不费劲吧？哎呀，智伯的这个大管家一看您这样不好吧？什么不好？那天到咱家吃饭俩人，还有魏桓子呢，走跟我到他们家来一趟。好，领着大管家二位又跑魏家来了。到魏家也要地，韩老弟给了我一万户，你看着办吧，我这儿还得增加人马呢，还得练兵。什么练兵啊？那不就打俺兜里掏钱吗？魏桓子也像韩康子一样跟家珍商量商量，给他吧。这魏桓子还引经据典呢，为什么给他？将欲败之，必欲辅之啊，将欲取之，必固御之。你要想把他打败了他，你先给他扶扶，哎，你要想拿他，你先给他点，他总有他倒霉那天，到时候所有咱们原先不是一伙的人都同仇敌忾，一起跟他斗啊。这就叫魏桓子跟韩康子的智谋。可惜这位狂妄的智伯还没明白呢。你想四卿啊，除了自己还有韩魏赵家，那还没给我东西呢，又找那赵襄子去了。您看这韩家魏家给，赵襄子可不给。为什么？前者范氏中行氏两家跟我斗，我都没在乎，你一个志士，你太过分了。我们祖上辛辛苦苦汗马功劳换来的这点封地，你打算就这么愣要啊？今儿来一万户，明儿来一万户，回来那国家就是你的了，不行。但是也不好闹得太僵，告诉商量商量，听信儿吧。连夜里赵襄子就去找人了。找谁？找韩魏两家。没等他去呢，有人来报，您别走，赶快回去吧。怎么的？家快被人围上了。赵襄子一愣，谁来了？智伯调集了韩魏两

0: 家的人马去攻打咱们老宅了。哎呦嘿，赵襄子一听，那得回去救啊，人家人多势众啊，你想智伯他们家一个劲儿扩军，那得有多少兵马呀？寡不敌众的赵家怯战怯退，又回老家了。回哪儿了？回晋阳了，这是祖上最初的封地呀。回到晋阳之后，老百姓都尝到甜头了，赵家的亩数大，收的税相对就少。哦，那是咱们主人疼咱们，咱们帮着他死守城池吧。可见民心够多么重要。就这晋阳城跟铁桶一样，城墙高耸，日夜民众轮番巡逻。智伯就溜溜愣打了一年没打下来，这时间一长，这长线作战可怕，长时间作战也可怕呀。智伯想，我怎么来个快办法，一下就给他突噜噜，噗的一下弄躺下，然后这城池都弄平了，里边东西都我的。他也不怎么想的，琢磨来琢磨去，对了，有水，他想出一好主意，想起水工来了。他用执政卿的身份告诉国君下道旨意吧。怎么呢？全国征发民工啊，要发行大的民意活动，大兴土木。这些义夫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去到晋江上面把那上游给拦上，然后另挖一新渠。说白了，这晋江改道了，这新渠往哪挖呢？奔着晋阳城就来了。好嘛，这季节正赶上是雨季呀、啊！你想，那水憋着越憋越爆，这边紧着挖沟，奔晋阳城一来，再加上雨季，山洪这么一爆发，好嘛！这晋河水顺着这新挖的沟渠，哇，跟一道怪蟒一样，就冲奔晋阳城。没几天，城中房屋倒塌，粮食渐尽，里边就断了粮了。好在老百姓跟这赵襄子是一条心，所以民心尚未乱。可是要老这么耗着，谁也没跟呐。再看这位智伯智先生，呵，志高气扬，叫我们这水工记怎么样？哎，我说老魏、老韩啊，他倒不客气，来来，跟我站在高处，咱们看看。哎，你看见没有？嘿嘿，看那位还游呢，好多缺德呀！站在高处望晋阳，老百姓那真叫水深火热呀。二位，我今儿才知道，这水可以用来做武器呀！说完，他是哈哈大笑啊。魏桓子跟韩康子听完之后，陪着干笑了这么两声，没敢多说话。观水完毕，智伯回到自己的大营，他那家臣又来找他来了。主公，依我看，韩赵两家要跟你造反了吧？啊？你怎么能看出来？我看他们刚才笑的有点皮笑肉不笑。哎呀，他们俩一见我害怕，他哪敢造反呢？其实这会儿智伯糊涂了，人家二位真就积极行动呢。真要造反，那当然，他一说能用晋河的水淹晋阳，这二位心里边就一滴喽。为什么？魏家跟韩家他们两家的老的封邑安邑、平阳这两个城池也有两条河呀。安邑旁边有汾水，平阳旁边有降水，这是两个支脉。照这个道理，将来要是跟我们一翻脸，我们回老家，您也堵着上游灌我们这两座城池，那我们不跟赵襄子一样了吗？不行，必须把这智伯扳倒。当天晚上，晋阳城中的赵襄子就派心腹偷偷用绳索坠下城来，悄悄的来到了韩魏的大帐，跟这二位主人见了面了。二位大夫，赵氏如被智伯所灭，恐怕接下来轮到的也是你们两家呀。这是我家主人让我捎给你们的话。还用赵襄子说吗？二位站在智伯后面的时候都感觉到脊梁沟冒凉气了，现在赵襄子主动请盟，是一拍即合呀。就这样，当天夜里三家缔结了盟誓。次日大半夜，赵襄子带着兵马豁出命去了。怎么呢？ 再困也就困死，淹的也差不离了，冲吧！哇啦一下，大概也是被水泡的，都给泡神经了。里边的老百姓眼珠都红啊，城门这么一开，真像洪水泛滥一样，哇，倒出来了。他们来到了外边，这边韩贝两家就配合了，三军望起这么一并，突然猛攻智伯的大营，尤其生力军得往那晋河河堤上走，晋河堤坝上智伯派着自己家的军队在那守着呢。韩魏两家早看完地势了，把冲着晋阳城那边给堵上，冲着智伯大营这面给他裂开，哇啦一下水灌智伯的大营啊。好，智先生正睡觉呢，哇，脚了一凉飘起来了，怎么的，水都进了床帐，没了身了。哎呀，站起来再想跑哪跑啊，四面八方被韩赵魏三家给紧紧围住，活捉之后被赵襄子咬牙切齿是碎尸万段，回到了晋国都城，把智氏满门抄斩，一灭三族，还不解恨呢。赵襄子把智伯那脑袋骨给改造改造，外边刷漆，里边铺云喽，干嘛当夜壶这么用，你想想恨成什么样了。这么一来，六卿执政的晋国变成了三卿执政。打这起，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所有的土地跟户口。在公元前403年，那位周天子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三个正式的诸侯，晋国的国君可就架空了。没多久干脆连国君也废了吧。就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标志的战国七雄局面逐步的形成，奴隶制的文明再也无法拦阻封建文明的建立，中国的春秋时代宣告终结。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看这什么写的？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谁？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

1: 哭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 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 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3: 砍头不要紧。

0: 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

0: 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府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 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 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5: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看那点人呢？ 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

0: 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1: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
17: 没有什么可
14: 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0: 我一定
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6: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7: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8: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9: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9: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日后日访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1: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我也去，没有共产党。

0: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

0: 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

0: 援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

0: 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
1: 这个直播嘛。
0: 嗯，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淮山药。
1: 哎，对，
0: 嗯，
1: 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0: 嗯，
1: 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星辰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种植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咱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
0: 嗯，
1: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和粘膜的。
0: 哦、
1: 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嗯，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淮地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
1: 个
0: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就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这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来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 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
5: 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 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微信公众号燕赵明一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14: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经常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13: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14: 是的，也是。
13: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10: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13: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10: 对。
13: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10: 它是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13: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哈，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4: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
13: 啊，
14: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梗。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13: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4: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13: 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哈，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啊。
14: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啊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孩子怕麻烦。 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13: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14: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哎呀今天喝酒喝多了，我可能
13: 就一次性的，
14: 一次性的，我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13: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4: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

0: 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1: 是
0: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
1: 嗯、
0: 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1: 就跑针吗？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哦、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
1: 嗯，
0: 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
1: 嗯、
0: 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
1: 哦、
0: 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1: 嗯、
0: 那我们以前也见到

0: 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
0: 嗯，
1: 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0: 是，
1: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
0: 哦，
1: 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
0: 嗯，
1: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
0: 哦，
1: 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往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
0: 哦，
1: 而且这个钢针，我什么说零容忍？
0: 嗯，
1: 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
0: 嗯，
1: 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0: 对，
1: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0: 啊，是。
1: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1: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啊，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0: 嗯，
1: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也就是
0: 三四天。
1: 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0: 哦，
1: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0: 哦，
1: 啊，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冲管，避免它
0: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1: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0: 那不行，
1: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0: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0: 血管的问题了，
2: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0: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2: 对对对。
0: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2: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0: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2: 对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颈疗的相关。

0: 文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你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
0: 哦。
1: 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0: 跑出来了啊。
1: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比所有人都看出来在输液，这些情况
0: 哦，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容易掉。
1: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
0: 哦。
1: 那你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背血管粗一些，而且它那个皮下组织更好固定，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0: 对
1: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他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0: 啊，也容易跑出来啊。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1: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头皮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0: 叫什么？椎静脉？
1: 中心静脉导管。
0: 中心静脉导管。
1: 对。
0: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1: 那么中心静脉
0: 在什么部位的？
1: 中心静脉导管呢？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也就是一个月。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叫 PICC。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0: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1: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0: 这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1: 对对对。
0: 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1: 长期静脉输液，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0: 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

0: 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啊，
0: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儿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10几天一个疗程，20几天一个疗程，每隔10几天或20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

0: 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净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哈，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哈，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哈。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他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0: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哦，
1: 它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0: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吗？
1: 是的。
0: 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1: 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0: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1: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0: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2: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或者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床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

0: 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哈，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这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1: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0: 那倒不需要啊。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1: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0: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1: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的资质的。
1: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0: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1: 是
0: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1: 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0: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那
0: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一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1: 对对，
0: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0: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0: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0: 治疗的费用
1: 是，
0: 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2: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 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2: 导管、哦、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2: 最长用一年、哦、大概要2000、嗯、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
1: 哦、
2: 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嗯
2: 哦、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
1: 嗯、
2: 有带着这根导管的、
1: 嗯、
2: 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
1: 哦、
2: 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1: 嗯、对
2: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 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迷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
1: 嗯、
2: 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
1: 嗯，
2: 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
1: 嗯，
2: 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
1: 哦、
2: 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
1: 嗯、
2: 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
1: 嗯、
2: 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
1: 嗯、
2: 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啊、或者提重东西呀、啊
1: 哦、
2: 这个是不可以做的、
1: 啊、
2: 对。
1: 嗯、
2: 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啊
1: 嗯、
2: 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置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
1: 嗯嗯，
2: 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1: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2: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哦、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
1: 哦、
2: 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
1: 嗯、
2: 因为它不好脱、
1: 嗯、
2: 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
1: 嗯、
2: 衣服有比较紧、
1: 嗯、
2: 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
1: 哦、
2: 啊，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
1: 嗯，
2: 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1: 好，这是说的这个 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一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0: 啊，那个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

0: 注意的事项。
1: 嗯，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
1: 哦，
0: 我们的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
1: 嗯，
0: 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
1: 嗯，
0: 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嗯，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
1: 哦、
0: 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
1: 嗯、
0: 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
1: 嗯，
0: 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
1: 哦，
0: 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
1: 嗯、
0: 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1: 哦，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0: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
1: 哦、
0: 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
1: 嗯，
0: 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
1: 哦、嗯，
0: 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
1: 啊、是
0: 是吧，
1: 对
0: 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那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
1: 嗯、
0: 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那个把它封住、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再行个去进行淋浴，不要再盆浴啊、
1: 哦、
0: 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1: 哦哦，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0: 因为有水进、啊、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
1: 嗯、
0: 我们这是境外在血管穿刺的了、
1: 嗯、
0: 是吧，
1: 是是。
0: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7天维护吗，
1: 嗯，
0: 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
1: 哦、
0: 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哦哦，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0: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
1: 啊、
0: 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他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
1: 嗯嗯，
0: 抬东西啊、
1: 哦、
0: 或者
1: 这就可以啊，
0: 拔单杠啊、哦、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
1: 嗯、
0: 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
1: 哦、
0: 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1: 嗯嗯嗯、
0: 那个、是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的重物去。
1: 哦，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0: 对对，不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1: 哦，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嗯、
0: 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
1: 嗯，
0: 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1: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0: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
1: 哦，
0: 这药物都会外渗。
1: 嗯，
0: 那你这个，
1: 嗯，
0: 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1: 哦，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0: 对，
1: 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0: 对，泡澡不可以。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0: 游泳不可以。
1: 哦，沾水的不行。
0: 然后
1: 嗯，
0: 我们打那个打球，
1: 嗯，
0: 打球这种
1: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啊。
0: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
1: 哦，
0: 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1: 嗯，哦，搬东西
0: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
1: 哦，
0: 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
1: 嗯，
0: 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哦，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嗯，压着它，
0: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
1: 哦，
0: 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1: 啊，另外您说就是在这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
1: 嗯，
0: 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
1: 嗯，
0: 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
1: 啊，
0: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
1: 哦，
0: 啊，他就攥球去。
1: 嗯，嗯，
0: 这样的话让它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哦，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戴了一年之后啊，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
1: 啊，
0: 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可以取出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对，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哈，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都是会挡住。
1: 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你说啊，并不是
0: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1: 很小。
0: 对，很小。
1: 这个导管仪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粗。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
0: 一点多就很小了。
1: 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1: 所以说取出的话，
0: 它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也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带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2: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三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

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成员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树堡苏姑树的遗址。北齐名将胡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如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6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

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581年3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处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
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曾地史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7: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哇，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8: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

0: 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10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 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公元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
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贸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

时的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

0: 新生王朝遭遇游牧铁骑，英雄皇帝沙马利盟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勃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烽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啊，您问的哈
4: 啊，
6: 咱们呢踢球
5: 去吧。
6: 踢球
5: 啊？
6: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6: 看戏
5: 啊？
6: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6: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6: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6: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6: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6: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6: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6: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5: 您可不能
7: 这么
5: 走
7: 前
5: 门
7: 啊。为什么？
5: 哎，
8: 老太爷
5: 知
8: 道
5: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7: 走
5: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5: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叫什么？
6: 叫什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
6: 啊，
7: 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6: 看好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6: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6: 大爷，这是幌子，
5: 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
1: 啊。
4: 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上吧、
1: 哎、带上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要。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4: 啊。
6: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叫累带我抄小道迎。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报
1: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可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这般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捡犬的，
2: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3: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谁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哎，
5: 我瞧您累了。
2: 嗯。
5: 临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2: 嗯。
5: 您去吧，
2: 我
5: 帮您。我
2: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见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
3: 我钱，
2: 要钱
3: 起冤枉，起冤枉，
2: 报啊，报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2: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参西北包将军，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掌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3: 领啊。
2: 好说，
3: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自领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
2: 嗯、
5: 还有我呢。
2: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
2: 啊、
5: 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妈呀、
2: 嗯，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5: 怎

0: 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嘴巴。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推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4: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
2: 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
2: 呀、
1: 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4: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4: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来？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
1: 了，
2: 不会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脚接你母。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3: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1: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愿意了？
1: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3: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
1: 哎，
3: 您可别闲着。
1: 嗯。
3: 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来吧，来吧！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

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1: 白鹏跑掉了，
0: 这里
2: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1: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3: 去
0: 哦，走了，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原来你爱吃这菜吧？
3: 哎呦，鹏鹏放学啦。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3: 这孩子又怎么了？哎，先不管他了。
2: 来，二姐，啊，我去看看。哦，
4: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啦。
0: 姑奶。
4: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4: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4: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4: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4: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0: 真的？
4: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0: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4: 拉钩。
5: 一言为定。
4: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对，连起来。非常好。

0: 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六叔月吹的都比他好。金波，你就吹牛吧。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还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4: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得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3: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4: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3: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4: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3: 对。邓老师，

0: 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1: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这个理儿。
2: 什么呀？
3: 哎，这是什么呀？
4: 别动，
5: 碰坏了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3: 那这个呢？
5: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5: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4: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7: 哦，这就是吉他呀。
4: 金波，那你会弹吗？
7: 当然啦，来一段吧。
4: 算了吧，
3: 吹牛吧。
4: 这还用吹牛？
5: 上课啦。
1: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林，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8: 北京。
1: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嗯。

0: 来，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雷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1: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1: 啊，
2: 我妈在哪？
1: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1: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0: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呢？
3: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1: 鹏鹏，你刚才说得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0: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1: 好样的。
0: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1: 这个

0: 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还正在谈呢。
1: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0: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1: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0: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
2: 哎，
0: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2: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2: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2: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2: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按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天安门广场东到了，请带好您的行李入。
5: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6: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7: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8: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9: 像。

0: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戏曲节目，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叫张毅，我的儿选段。

从话剧歌剧到电影，江姐已经被无数次的搬上了舞台。在1964年歌剧《江姐》公演之后，几乎所有的地方剧种都先后进行了移植演出。在建党80周年的时候，中国京剧院诚邀作者阎肃把《江姐》改编为了京剧，并搬上了舞台。程派名家张火丁以他独有的程派唱腔塑造了江姐这个英雄人物。张火丁那独有的气质和委婉动听、柔中带刚的唱腔，把这位为新中国解放而献身的伟大女性演绎的是独具韵味。剧中红梅赞、绣红旗、不要用哭声告别等唱段早已成为现代京剧的经典唱段，并在戏迷中广为传唱。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京剧《江姐》绣红旗选段。

看那边芦花长得茂密，我去摘些芦花做一件东西，我去就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0: 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提起杨志芳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北松滋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龚清一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荣的学生。杨志芳在业务上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技艺娴熟，博采众长。他的嗓音宽亮而且圆润，行腔流畅优美，表演细腻感人，扮相俊美朴素大方。近年来啊，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玉堂春》《望江亭》《潇湘夜雨》，以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他的表演呢，给首都观众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个广大京剧爱好者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为大家播放两段由杨志芳主演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大家从他的唱腔当中可以感受到啊，他在京剧唱腔改革方面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后有这段流水版，他的唱腔别致新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即将》。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会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呀，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啊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呀就挂着，跟画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她是1956年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

在校期间呢，他主要是攻青衣花旦，兼学刀马旦，曾经得到过王瑶卿校长和华慧林以及程玉清等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精心培育。1961年呀，他接受了原校长史若虚先生的建议，改学的程派。他先是跟王荫秋学习，后来呢，他又向李石际学习一些个程派的剧目，演出以后啊，受到了行家们的好评。后来啊，他又正式拜了赵荣深先生为师，他在艺术见解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日趋成熟，已经成长为程派的优秀传人。张曼玲的嗓音圆润高亮、甜美清澈，但却能呢成功地演唱低回委婉、含蓄深沉见长的程派唱腔，这主要是由于他呀，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力求掌握程派唱腔。这个韵味醇厚、四声考究、柔中有刚的特点，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条件，创造性地继承流派的唱腔。他以程腔演唱的传统戏呢，《银瓶公主》和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叫《大明魂》，这些戏呢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大明魂》这个戏，得到了文艺界的很高评价。专家们认为啊，《大明魂》呢是程派戏，但呢又确实是发展了程派戏，有创造性的这个程派戏，他在这个程派戏这个画廊里呢增加了新的形象。那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时间呢，播送几段呢由这个张曼玲呢演唱的一些个程派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陈三两爬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陈三两爬堂》选段。这出戏啊，大意是明代进士李九经被奸臣陷害致死，留下了女儿淑萍和儿子凤鸣。李淑萍为了埋葬父亲和教养胞弟呢，自卖自身，沦为妓女。从此啊，姐弟就分散了。李淑萍入妓院以后啊，改姓陈。她在妓院呢，拒不接客，以出卖诗文的收入呢来奉献给宝儿。由于他博学多才啊，每篇文章可卖三两银子，因此啊人称陈三两。后来啊，他在妓院又收了一个孤儿叫陈奎，收为他为弟弟，就是义弟，并且供他读书。他这个义弟陈奎呢，学成以后呢进京赶考，这时候宝儿又将陈三两卖给一个富商为妾，陈三两不从，富商告知县衙，县官李凤鸣受贿，严刑拷打陈三两。陈三两在公堂上呢，这个申辩，并且讲述自己的身世。这时李凤鸣认出了陈三两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姐姐李淑萍。此时啊，他听说新任巡案陈奎到来，这时候他就向陈三两谢罪，并且呢，陈三两这个怒斥李凤鸣啊。后来陈奎赶到以后呢，惩办了李凤鸣。这出戏呀，原来呢就是李诗记在张曼玲学习期间呢，给张曼玲说的这出戏。那么现在呢，请大家欣赏呀，李诗记，演唱的《陈三两爬堂》公堂那个对唱那段。
1: 这一些呀、啊，我倒明白了，你。
2: 明白什么？
1: 明白大老爷你，你是个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白头如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虽是白头之交却并不知己，形容交情不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西汉时期，邹阳有一次因为受人诬陷，被梁孝王关进监牢，准备处死。邹阳十分激愤，他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他写道，荆轲冒死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可是太子丹还一度怀疑他胆小畏惧，不敢立即出发，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扶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所以谚语说，有白头如新，青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时一样。真正相互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立即把他释放，并作为贵宾接待。

0: 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杨去亮决议变法。

0: 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昨天咱们说，盛年操劳，即将走进生命尽头的皇帝嬴政，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大臣将军都深感意外的决定，继续北上巡边。没有人知道，此刻的嬴政皇帝的心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心事。前面我们说，遣回蒙毅，将书房事务交与赵高，令其掌管印玺，是嬴政一生最关键时刻最关键的措施。作为最危急时刻最关键的中书大臣，若蒙毅不去，嬴政皇帝至少可以确保自己的各种遗诏得以忠实地宣达各方，赵高纵有野心，丞相李斯也万万不会呼应。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倘若您了解大秦后来的历史，你就会明白，这是嬴政皇帝一生中至为关键的一大败笔。话说巡狩途中发生的诸多变故，令一向明锐深彻的李斯也颇感扑朔迷离。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继续来说嬴政皇帝最后日子里的故事。
1: 嬴政皇帝笑道：诸位勿得疑惑，自来大战无定期，朕也想不到九原军能在如此大热天有如此大胜仗。昨日朕本当与丞相会商，却又埋在公文山里没拔得出来，在书房里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是四更，于是今日索性一起说了，否则又得耽搁一日。老臣以为陛下决断得当。李斯立即支持了皇帝。素来寡言的郑国说话了：老臣以为不然，皇帝陛下在琅琊已经发热，一路未见痊愈迹象，目下正逢酷暑，又将入伏，再度跋山涉水北上巡边，只怕不利陛下病体。二次大胜匈奴固然可喜可贺，然不能冒此风险。老令啊，朕好多了，官设大鱼，朕是自家登山的。胡静忧心忡忡：
2: 陛下，老臣负义郑国，陛下不宜北上。
1: 顿若也终于说话了：赞同老令之意，陛下不宜北上。几个大臣只有卫尉杨端和没有说话，谁都知道杨端和稳健寡言，是秦军大将中最为军令军命侍从的一个，与王奔李信大有不同。所以虽然杨端和军旅资望很深，却历来都是副将。目下杨端和身为卫尉，

0: 位居九卿正职，然却直接听命于皇帝，不用独当一面。是故谁也没指望他会说话，没有料到杨端和也说话了。陛下，末将也以为北上不妥。顿若颇有激发之意。
1: 喂喂，得说个道理出来。
0: 杨端和平淡一句，没甚道理，末将只觉得心下不踏实。顿若又追，
1: 有甚不踏实？诸般大事都很顺。
0: 末将为陛下之命是从。杨端和不理会顿若，一句见底。诸位，此事不需在意。嬴政皇帝语气淡淡，可谁都听得出蕴藏着一种不容商量的果决。出行日久，谁没个发热发冷？两位老令不是也疲惫不堪，略有不适？朕也一样，过几日自然会好。还有，太医在身边误不了大事啊。再说，诸位果真不想看看万里长城啊？顿若，长城东段全在旧燕之地也。
1: 万里长城谁不想看？老臣多少年故里，心愿也。
0: 敢问陛下，对行营人士可有部署？李斯谨慎地插断了顿若。
2: 行营事务依旧丞相总掌，为朕行辕有一变，蒙毅环岛山川朕之书房事务交赵高赞掌。
0: 皇帝很清醒，话语很慢。
2: 为处置政事快捷，再给赵高一个执事，兼领印玺，于皆不便，依照丞相部署行事。
0: 大臣们俱各默然。嬴政皇帝特意补了一句：“
2: 啊，赵高是临时署理，蒙毅还是郎中令。”
1: 陛下明断。
0: 大臣们终于表示了赞同，显然不那么热切踊跃。行营会商结束了，郁闷的李斯大大的忙碌起来了。皇帝决意北上，意味着大巡狩路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平坦快捷的驰道之行骤然将变成险阻重重的跋涉之旅。从知府岛抵达九原边地，大的方向是向西渡过四道大河，吉水、黄河、环水、漳水，再穿越旧赵国，经雁门郡北部向西抵达九原。当然也可在渡过黄河穿越旧赵后，从太原再次西渡大河，经老秦国上郡北上九原。无论选择哪条路线，都是确定不移的比立即返回咸阳要艰险许多。李斯深恐思虑不周，与杨端和确定北上路线时，破例请来了通晓天下山川险阻的老郑国。在郑国多方参酌下，三人最后确定了具体路径：知府岛、临淄、西渡吉水，于平原津西渡大河，西渡环水，西渡漳水，巨鹿郡、衡山郡、代郡，抵达九原。路径一绝，郑国看着立原画出的地图，皱着眉头道：“
1: 哎呀，夏月正在涨水之际，连续横渡四道大水，绝非易事也。师兄好自为之。”
0: 郑国一句话说得李斯心头有些酸热了。万般感慨地长叹一声，李斯拿起地图去皇帝行辕了。李斯没有想到， 皇帝只瞄了一眼地图，立即点头认可了，似乎不想涉及途中艰险。见皇帝毫无改变迹象，李斯也没做声明，便告辞了。次日四更时分，巡狩行营第一次按照盛夏出行传统上路了。盛夏酷热，举凡商旅军旅上路皆赶早行路，正午之前屯住歇息，以避过人马难耐的最酷热的午后时光。皇帝行营纵然人马强壮，若要长途跋涉，也得循着历经千百年考验的有效传统行事，否则人纵可忍，牛马也得纷纷倒下。这是李斯事先禀报了嬴政皇帝，并得允准后部署的。自巡狩路径发生突然变化，李斯心绪多了一分不安。仔细想去，自去东筹划大巡狩以来，诸多事对他都是扑朔迷离。这种微妙，与其说是某件事知道的迟与早，勿宁说是绝世过程中语文的前与后。曾经的岁月里，李斯也曾不知道过许多许多事情，可一次也没有如此不安。为何？自李斯用事中枢，几乎任何大政决策都是皇帝与他事先商定的。纵然最终的决策与原本谋划有所差别，他也是充实奋发的。他所不知道的，几乎全部是知道不知道都无关紧要的非大政决断。可这次大巡狩显然不一样，几件事都是皇帝决断后他才知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比其余大臣早知道几个时辰，亦或早知道几日，重要的是皇帝为何不再与他会商决断了。不是说皇帝决断的不对，也不是说皇帝必须与他会商方能决断，而是说皇帝为何突然改变了多少年与他磨合达成的共谋默契。这次大巡狩，皇帝在去东的动议原本就很突兀，当时李斯也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因为以皇帝目下体魄，实在不宜艰苦备长的长途跋涉。以李斯谋划的大略，皇帝在此身心艰难之期最大的要务，当是守定咸阳，节制天下，不能轻易冒险大巡狩，不能轻易离开中枢之地。这正是秦昭襄王秉持的极有成效的幕政方略。然则他能说吗？不能。敏锐的心告诉李斯，皇帝显然是谋划已定，只以征询会商名义叫他知道而已，绝非真正的会商共谋。皇帝在隐疾频发、日渐衰老的时刻，突兀动议大巡狩，一定有某种自感紧迫的大事，要借着大巡狩做掩护来做成此事。那么，这件事指向何方？李斯原本并不清楚，然则在他会同大臣拟就了大巡狩行程方略，并得皇帝认可之后，机警的李斯已经大体明白了症结所在。在李斯看来，本次大巡狩的两大使命，缉拿复辟罪犯，宣教大秦新政，没有一件必须皇帝亲临施为。李斯与大臣们想不出还有哪件大事须得威权民望如此隆盛的皇帝拼着性命去做。以李斯认定的公事成事，由他领衔具名的巡狩方略一旦呈上，皇帝必然会在巡狩方略上增添某些地点。毕竟皇帝可以不说大巡狩究竟要做甚，可是总不能不说到何处去，只要有了所在地，事情自会清楚。然则 大处理寺预料的是，皇帝没加任何新地点，只

立即颁行诏书，立即册立太子，并携扶苏一起返回咸阳。果真如此，李斯丝毫不觉意外，且认为该当如此。李斯困惑者，如此正当大事，为何对他这个丞相秘而不宣？皇帝大巡狩的目的，若果真在秘密立储，而他这个丞相却不能语闻，那便只有一个可能，皇帝对他这个丞相已经有了深刻的疑虑。否则，古往今来几曾有过君王善后而能离开丞相的先例？丞相一旦不再宇文顾命大事，则其结局几乎是必然的，只能是废黜杀身。因为

念及此，李斯一身冷汗。然则李素待清楚后再说，先自蠢动，只能自找苦果。李斯要等待一个事实及可能的变化出现，而后再决定自己如何应对。李斯要等待的这个事实是，皇帝在某地，或琅琊，或荣城，或知府，必要召见扶苏。届时若皇帝仍将自己视作顾命大臣，则自己当然要一如既往效忠。毕竟扶苏与皇帝曾经有过巨大的政见裂痕，皇帝事先不欲李斯知晓，未必没有扶苏尚待最后查勘之意。若扶苏被立为太子，自己未能宇文顾命，则李斯一定要另行谋划自家出路，否则便是坐待大祸来临。最好的出路在何处？不消说，早早辞官归去。扶苏毕竟是个信人奋事的宽厚君子，不会对他这个老功臣如何横加罪名。这个事实始终没有出现，李斯再度陷入迷惘之中。在李斯明白部署归程之后，皇帝却召集大臣会商行程，突然动议北上九原。至此症结终于豁然明朗，显然皇帝有重大事宜要亲自与扶苏蒙恬密商，若下令扶苏蒙恬南下，则很难名正言顺地避开他这个丞相，若到九原，则他这个丞相必然要会同百官巡视督导长城宫地，皇帝回旋余地便会很大。由此推及蒙毅使命，其返回咸阳也必是秘密处置某种大事去了。祈祷山川之神护佑皇帝，分明一个世行朝野的名义而已。如此格局，李斯已经可以明白地预测，皇帝将帝国善后的大任已经决意交给蒙氏兄弟了。扶苏为君，蒙氏兄弟领政，他这个丞相注定的要暗淡下去了。李斯大感郁闷者还有两件事：一则皇子胡亥随行皇帝巡狩，他毫不知情，这个皇少子胡亥与李斯小女已经许婚定亲，只待胡亥加冠之后便可成婚。事实上李斯并不喜欢这个胡亥，许婚胡亥不过是嬴氏李氏多重联姻之后的一个延续而已。李斯已经不能认真计较皇子资质如何了，对于这个几乎可以用不孝两字评判的未来女婿，李斯素来没有兴味与闻其事。即或在巡狩途中，李斯也竭力回避着这个每每令他不快的皇子。李斯所计较者是皇帝，既然皇帝喜欢这个胡亥，许其随同巡狩增长见识自是无可厚非，然则自己恰恰是这个皇子的未来岳丈，皇帝如何不能与自己知会一声？皇帝不说，分明是皇帝与他这个丞相已经陌生了。二则赵高参政，李斯大惑不解。从目下大局说，李斯认定亲自兼领皇帝书房事务最为稳妥，关键之时皇帝任用赵高参政，分明是一个显然的失策。对于一个去了阳世的宦者，纵有功劳，纵有才具，李斯也本能地蔑视此等人物。既往皇帝将赵高仅仅用作车马总管用。

0: 当其所，李斯自然不会生出逆反。可如今，这个宦者执掌了皇帝书房，并兼掌了皇帝印玺，成了事实上的大半个长史，何其荒诞也！李斯实在想不通，皇帝为何如此倚重一个大阴人。李斯曾长期做秦王长史，对书房政务再精通不过，而大巡狩日常事务，对他这个精于理事而又经历健忘的大臣而言，事实上举手之劳而已，根本不至忙乱无序，兼领皇帝书房绰绰有余。以皇帝之名，想不到这一点。不会，皇帝不以李斯兼领书房，只能说明皇帝对他真正有了不可化解的疑虑。黎明的星光下，李斯半睡半醒地摇晃着，任沉重车轮碾压着无尽的思绪。
1: 刚才咱们说，重病之身的嬴政依然决意北上巡边，一直困惑不安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李斯突然明白，皇帝此次大巡狩的另一重大安排便是确立储君，而自己身为大秦不二功勋权臣，且多年来一直与皇帝在所有大事上皆能保持高度契合一致，可皇帝却为何在如此事关大秦国命的立储之事上对自己丝毫不予透露？究竟皇帝对自己的疑虑和疏离源自何处？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0: 之一二。
1: 略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战斗民族和喝酒的爱恨情仇。近代俄罗斯第一次提出严厉禁酒令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1914年初，沙皇正式颁布了法令。沙皇的禁酒令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继承。列宁说道，沃特嘎和其他流毒会把我们领回到资本主义时代。不过没过多久呢，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他就撤销了禁酒令。列宁还下令生产过一种叫里科夫加的酒来代替沃特嘎，这种酒的酒精含量大概在35%左右，低于沃特嘎。到了斯大林时期，由于他本人就爱好喝酒，特别是喜欢产自格鲁吉亚的精酿白兰地，所以饮酒之风又开始盛行起来。苏德战争期间，沃特嘎还成了必备的战略物资。当时苏联国际部规定，前线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沃特嘎的配给。1942年，光是苏联西部方面军就喝掉了近100万升的沃特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消耗了40.7万升，而外高加索方面军则是消耗了120万升葡萄酒。直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宣告投降之后，苏军才正式取消了作战部队的沃特嘎供应。赫鲁晓夫虽然也爱喝酒，但是还是在1958年5月，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禁止酗酒的命令。不过呢，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这个事儿啊又不了了之了。勃列日涅夫曾经有句名言，俄罗斯人民离开了沃特嘎什么也做不了。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就要整治酗酒的问题。1985年5月，刚刚当上两个月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随后大量沃特嘎酒厂被关闭，大部分酒类商店遭到取缔，苏联驻外使馆也禁止饮酒。更狠的是，他甚至用推土机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库班河流域的葡萄园。这波禁酒浪潮直到下一个酒鬼领导人叶利钦的出现而宣告终结。1992年，叶利钦政府正式撤销了禁酒令，禁酒也成为了戈尔巴乔夫众多失败政策的代表之一。这个禁酒的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的事儿。就拿俄罗斯来说吧，首先呢，喝酒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北方，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酒是人用来抵抗严寒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次呢，在精神上，茫茫雪原，这漫长的冬天没什么事儿干，喝点酒麻醉一下自己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2: 赢渠梁决意边防，
3: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金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突兀改变大巡狩路线的皇帝嬴政决定北上救援，而对立处大事却对帝国最重要的权臣李斯秘而不宣。关键时刻，皇帝任用赵高参政掌管印玺，更令李斯心神黯然。而皇帝与李斯最后十日里的一次本可以两心交融的机会，却再次被李斯错失了。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5: 次日正午，皇帝行营抵达临淄地界。李斯很清楚皇帝对大都会历来没甚兴趣，除了灭国时期因靠军善后进入过邯郸与郢都，皇帝再没专程进入过任何国都，连几次路过的洛阳、新郑、大梁，皇帝都没兴致进去。 救齐临淄固然赫赫大都，皇帝照样没兴致。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皇帝正在发病尚未痊愈的特殊时期，更不能贸然入城。于是，李斯下令在城南郊野的密林中扎下了营地。赵高匆匆来了，恭敬地请李斯去皇帝行辕。皇帝脸色很不好，倚在榻上，捂着一副丝棉大被，瑟瑟发抖。李斯心头一阵酸热，几乎要冲口而出，劝皇帝立即改返咸阳。思绪电闪间，李斯还是死死忍住了。见李斯进来，皇帝吩咐赵高守在辕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皇帝又屏退了大帐中几个内侍侍女，招手叫李斯坐在卧榻之侧的凉爽陶墩上，阴阴看着李斯，良久没有说话。李斯拱手一声陛下，哽咽不能成声。嬴政皇帝拉住了李斯的手，叹息一声道：“
6: 哎，丞相几曾有过，我等君臣竟能相对无言矣。
7: 陛下，老臣已不知从何说起了。”
5: 嬴政皇帝不无悲凉地淡淡笑道：“
6: 丞相啊，你心思朕知道，这件事对你说的迟了，嬴政思虑有差。”
5: 李斯顿时有些惶恐：“
7: 陛下何出此言？老臣未知何事，不曾语闻。”
5: 嬴政皇帝浑然无觉，径直缓慢地说着：“
6: 去东王奔临走之时，说到扶苏宽政主张，说他也赞同，加之又有情部刘邦途中逃亡两件事，朕便想先减轻功臣徭役。然则一闻丞相说关中老秦人已空，我心下急了。如此大局漏洞，朕竟一直未能察觉。

0: 不能不急也。要大巡狩，是要看看天下大事，看看复辟暗流究竟有多深的根基，看看是否必须再次回迁秦人。朕之本意未必一定要北上九原，然则自琅琊染病方士逃走，迎正骤生末路之感。当此之时，朕何以善后哉？
1: 陛下万勿此言，陛下正在盛年呐。
2: 李斯泪如泉涌了。嬴政皇帝平静淡漠地摇摇头，
0: 不，不行啦，嬴政不畏死，然嬴政知道自己任用方士无意自戕，若没有方士数年在侧，我故病体元气尚在。大夫秦昭王不是病恹恹撑持了十余年吗？奈何嬴政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生有数，在最要谨慎的时刻竟然开了秦法之禁，秘密任用方士。哎，想补正，嬴政都来不及了。
1: 陛下，来得及，有太医。
0: 上天无私，不会将机会总给一个人。嬴政，焉能例外矣？
1: 陛下，
0: 丞相勿伤悲。朕要说正事，
1: 老臣但凭陛下之命。
2: 李斯顿时平静下来。
0: 第一是，若我病体能过得平原津，能渡过大河，便北上九原。
1: 老臣理会，若陛下在平原津发病，立即返回咸阳。
0: 正是，
1: 老臣遵命。
0: 第二是，最后的巡狩路程，丞相有何谋划？
1: 陛下已然谋定，老臣……
0: 哎，丞相啊，你当学学王奔。该坚持则坚持，其剑不怕，说在明处。
1: 陛下，
2: 第一次，李斯有些脸红了，一拱手明朗道：
1: 最后这段路，老臣以为必得稳妥缜密，老臣三策，其一非赵宣扶苏，蒙恬回咸阳，陛下最好不渡大河，不过平原津，直接由此返回咸阳。其二，非赵立信率十万大军回镇关中，并急迁上归十万老秦人回居关中。蒙毅在咸阳可立即着手此事。其三，老臣自请兼领陛下书房正事，守定印玺。
0: 丞相怀疑赵高？
2: 嬴政皇帝目光骤然闪烁，
0: 老臣不会言，赵高领印玺不疑。丞相可否说说依据？
1: 老臣无凭据，只是心感不宁。
0: 丞相啊，
2: 嬴政皇帝默然片刻。

0: 喝道：“赵高追随朕30余年，不知几多次换回朕之性命，不说功劳才具，今30余年未尝一事负朕，赵高何罪之有也？一律赵高罪深者，不是丞相，是蒙毅。朕常对蒙毅言，若以尹公出身而常以赵高，我等君臣胸襟何在焉？我等是人，内侍也是人，何苛求至此矣？嬴政一生无愧于天下，无愧于群臣。嬴政所愧者为两事耳，其一愧对嬴秦族人，纷争天下，老秦人流血最多，受苦最多。百余年来，哪里最险，哪里最苦，哪里便是老秦人所在所居。嬴政不用皇族为大臣，不封老秦人以富庶繁华之地，还则罢了，最后竟使他们离开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关中之地。自丞相那日言及此事，惊醒于我，每念及此，嬴政都是心头滴血。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可如今，老秦人，为天下流尽鲜血的老秦人，他们都在哪里呀？陛下，此老臣之过也。李斯第一次感到了揪心的苦痛。丞相主张回迁老秦人，朕赞同。陛下，还要过大河？李斯惊讶了。丞相，我自觉还能撑持，做完这件事了。那李斯欲言又止了，突然觉得不需再问了。若赵高出事，上天瞎眼也，嬴政夫复何言哉？李斯举举离开了行营大帐，一种难言的况味弥漫心头。隐隐约约，李斯有了一种感觉，他失去了最后一次与皇帝两心交融的机会。他提出了三则对策，那是他多日反复锤炼的结果，等的正是今日这般氛围，这般机会。可是皇帝只赞同了其中一个分支。是的，对国家大政而言，这个分支是一个根基点，不能说皇帝有错。然则对李斯而言，则意味着皇帝基本上没有采纳他今日最为重要的筹划。皇帝仍然坚持要渡河北上九原，那便是说皇帝仍然觉得扶苏蒙恬回咸阳或来行营都有某种不便。这种不便岂非还是李斯？更令李斯心头发凉的是，皇帝对赵高的信任无以复加，竟然还渗出一种深深的愧意。皇帝最后那句话，李斯大为震撼。李斯第一次骤然看准了皇帝的弱点。雄俊傲岸的帝王秉性之后，隐藏着一颗太过仁善的平凡的人心。李斯始终以为嬴政皇帝是最具帝王天赋的一个君主， 帝王天赋，根基所在便是有别于常人之心，有一颗天下之心。你可以说，这种天下之心是冷酷，是权欲，是视平民如草芥的识人品性。但你仍然必须承认，领袖天下的帝王之心，真是不能有常人之仁。或者说，帝王仁善不能以常人之仁善表现出来。帝王必须兼具天下利害，不能有常人的恩怨之心。若如常人仁善，则确定无疑，连一个将军都不能做好，遑论帝王哉。唯其如此，在李斯看来，赵高在皇帝心目里只该是一只猎犬而已，该是一只效力于主人的牲畜而已。主人固可念猎犬牲畜劳苦，然如何能以猎犬牲畜之见识与闻主人之决策意志？于今皇帝竟对一个老奴仆有如此抱愧之心，岂非多多怪事哉？在此，老秦人也是秦国民众，做出牺牲自有国法褒奖，何当如此痛彻心脾？何当如此责之于当初大政？第一次，李斯对这个巍巍泰山般的皇帝生出了一丝不那么敬佩的失望。上天瞎眼，嬴政夫妇何言哉？这是一个伟大皇帝的话吗？李斯第一次迷路了，莫名其妙地在树林中转悠了整整一个晚上。三日之后，大巡狩行营渡过济水，抵达平原津。平原津是旧赵国平原县的一处古老渡口。平原县者，与赵国平原君相互得名也。平原县濒临大河，与齐国相邻，是大河下游最重要的临水要塞。战国末世，秦赵相争最烈，帝国君臣将士对赵国最是熟悉，对这处兵家要地更是人人皆知。一临大河，秦军将士们便纷纷指点着河东河西，说将起来，惊叹夹杂着笑语，人人不亦乐乎。谁也没有料到，正在杨端和率领将士们忙碌预备渡河诸事时，李斯传下了丞相令，扎营起吹，渡河事待皇帝定夺。时当午后，热气渐渐下降，正是一股渡河时机。突然终止，杨端和大为不解，飞步赶到丞相大营询问。李斯皱着眉头，此乃赵高所传诏令，老夫不知所以。
1: 啊，皇帝发病了？
0: 赵高没说。
1: 如此大事，丞相如何老是赵高赵高？得面见皇帝说话。
0: 见素来沉稳且直觉接地的杨端和责难自己，李斯非但没有不悦，反倒亲切地笑道：“喂喂，说得好，老夫原本也是如此想，奈何已有诏令，只有先停了渡河啊。”你既不解，不妨随老夫一起面见陛下定夺。陛下若是发病，自然直返咸阳最好。
1: 李斯将每一个关节都看似不经意地说到了。
0: 李斯希望杨端和据理力争，改变皇帝甘冒酷暑的北上跋涉之旅。两人匆匆来到一片最阴凉的树林下，行辕还正在搭建，一辆温凉车停在大树下垂着车帘，200余名带剑武士在车后远远站成了一个扇形，只有赵高与2名侍女站在车前。虽有树荫，林中也热烘烘一片，无休止的蝉鸣震得人耳膜发麻，谁都是一身大汗，谁都是眉头深锁，
1: 整个树林陷入一片奇特的聒噪、幽静、麻木、烦躁的氛围之中。李斯低声问赵高：“陛下正在削伐？”赵高急促的一个眼神，手势不大，但却很是明确地向返回咸阳的方向一指，惶急之势最明显不过，必须马上回咸阳。突然之间，李斯心头一热，正要大步趋前说话，赵高对着温良车长呼了一声：“
2: 禀报陛下，丞相与卫尉到。”
1: 一时间，李斯、杨端和一起止步在温良车前几步处站住了。
3: 丞相，行营立即渡河。朕没事，小睡片刻。
1: 阵阵蝉鸣，滚滚热风中，温良车传来夹杂着咳嗽的皇帝声音。赵高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哭丧着脸对李斯连连摇头，背过身去不说话了。杨端和浑然不觉，一闻皇帝话语愤然振作，一拱手道：“
4: 丞相，皇帝已经决断渡河，我去了。”
1: 转身出林，杨端和一路喝令：“
5: 停止扎达，各营立即预备渡河。”
1: 李斯木然一震，终于转身走出了树林。赵高的皇级暗示与皇帝从温良车发出的渡河决断，已经使李斯清楚了一切。皇帝发病了，还病得不轻，否则赵高不可能那么强烈的暗示必须回咸阳。皇帝派赵高传令歇息扎营，使皇帝神志不清，一时忘记了对他的许诺。他与杨端和一起前来，使皇帝想起了对他曾经的许诺，过不得大河则返回咸阳。皇帝又必然料到杨端和若知皇帝发病，也必然力主回咸阳。无奈之下，皇帝一个简短的诏令出来了，否则又会是一场君臣争执。可见皇帝心意没有改变，依然坚持要渡河北上，而且不惜冒着带病渡河的危险。如此情形之下，李斯能再度坚持吗？若坚持返回咸阳，安知皇帝不会怀疑他另有居心？病中之人多疑敏感，备于常人甚矣，李斯能冒如此大险吗？
4: 卫尉，不能叫陛下颠簸，风浪最小时陛下渡河。丞相，杨端和明白。
1: 李斯对杨端和下了最后一道明确的命令，便回到了自家队前等待渡河了。他知道已经没有何等大事需要他亲自奔波了。夕阳暮色，大河滔滔金红，李斯凝望着连天而去的大河，心头一阵酸热，老泪泉涌而出。他终身期许的一代雄军，如何在最后几步硬是与自己走了岔路？李斯啊，李斯，究竟你错了，还是皇帝错了？亦或谁都没有错，果真冥冥天意？亦或谁都有错，而又谁都必须坚持自己？李斯想不明白了。第一次，李斯的双手揪光了面前绿草，手指抠进了泥土，放任着自己的淫气，将无尽的泪水洒进了谁也不会看见的泥坑。若皇帝与自己同心，李斯自信完全可以撑起皇帝身后的任何危局。纵然没有扶苏这般明君英主，李斯也不会听任自己一手谋划实施的帝国新政走向毁灭。皇帝陛下，你为何突然变了心性？从
4: 从一个大气磅礴的帝王变得如此边狭固执，如此不可理喻？上天啊，上天，你要起

0: 正一代而亡吗？果真如此，何须天降英才集结一堂，创出了煌煌伟业，又叫他突然熄灭？上天啊，上天，你也不可理喻嘛。
1: 话说李斯入秦近30年，从来都是奋发精进，专于功业，很少就朝局人事用过心思。布衣出身的李斯对自己的人生一向都是清醒的，封侯拜相，位极人臣，显然已是功业巅峰了。但少年时的结局却也随着境遇的不断攀升，化作了掩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丝隐隐的恐惧。而此刻面对这位自己一生追随，戮力同心，在自己的心目中如巍巍泰山般的伟大君王，昔日的那份殷殷的君臣相知竟莫名化作微妙的疏离，这一切令李斯揪心的痛苦。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在明天最后的节目里，我们将听到帝国君王嬴政皇帝的骤然陨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草船借箭。草船借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书中说用奇谋孔明借箭。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期曹操率大军想要征服东吴，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智勇双全，可是心胸狭窄，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因水中交战需要箭，周瑜要诸葛亮在10天内负责赶造10万支箭，哪知诸葛亮只要3天，还愿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周瑜想，3天不可能造出10万支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除掉诸葛亮。于是他一面叫军将们不要把造箭的材料准备齐全，另一方面又叫大臣鲁肃去探听诸葛亮的虚实。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这件事要请你帮我的忙，希望你能借我船20只，每只船上30个军士，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两边，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鲁肃答应了，并按诸葛亮的要求把东西准备齐全。2天过去了，不见一点动静。到第3天4更的时候，诸葛亮秘密地请鲁肃一起到船上去，说是一起去取箭。鲁肃很纳闷，诸葛亮吩咐把船用绳索连起来向对岸开去。那天江上大雾弥漫，对面都看不见人。当船靠近曹军水寨时，诸葛亮命船一字摆开，叫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对方来进攻，又因雾中怕中埋伏，就派6000名弓箭手朝江中放箭，雨点般的箭纷纷射在草靶子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受箭。太阳出来了，雾要散了，诸葛亮令船赶紧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靶子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只船上至少5-6千支，总共超过了10万支。鲁肃把借箭的经过告诉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十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六年时间啊。在这六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它仍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

0: 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拥有6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啊，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啊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你还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就肾衰了嘛，肾细胞死亡了嘛，那么肾脏不干活了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怎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6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五脏六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 那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整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啊，原价你八十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啊，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

0: 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2: 哎，张老师啊。
3: 嗯。
2: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3: 嗯。
2: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3: 啊。
2: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3: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2: 买了4个疗程的嘛。
3: 买了4个疗程啊？
2: 啊，
3: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2: 对，
3: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2: 啊，
3: 那今天打进电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2: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现在买4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3: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今年62了。
3: 嗯。
2: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15-16年了。
3: 嗯。
2: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3: 嗯。
2: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3: 嗯。
2: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3: 嗯嗯，
2: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3: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2: 啊、
3: 是不是啊？
2: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3: 嗯嗯。
2: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3: 嗯。
2: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3: 颈椎病也有啊。嗯，
2: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3: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2: 啊，
3: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别小瞧了这颈椎病。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3: 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2: 啊，
3: 嗯，
2: 对，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3: 嗯，
2: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3: 嗯，
2: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3: 嗯，
2: 啊，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3: 嗯，
2: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3: 啊、
2: 哦、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3: 嗯嗯，
2: 可是你看这个，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3: 嗯。
2: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3: 嗯，
2: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3: 嗯，
2: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3: 对了，没错啊，
2: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3: 嗯嗯
2: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3: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
2: 啊，对。
3: 嗯，
2: 我一听，哎，好多人。

0: 这些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十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1: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0: 活泛了嘛，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啊，哎，现在这，哎，这都用了有2个多月了啊。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个路呀，特别灵活。
1: 特别灵活是吧？
0: 现在就是变个天吧，哎，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1: 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满大街都有吧，对不对？野生灵芝，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得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0: 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受的，我实在不享受了。
1: 哎，
0: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
1: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0: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还特别的怕冷。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就直哼哼。
1: 嗯。
4: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1: 嗯。
4: 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1: 胃口也不好了。
4: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1: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4: 哎，是。
1: 嗯。
4: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1: 嗯，
4: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犯酸水儿。
1: 嗯，
4: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1: 这个胃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4: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
1: 嗯
4: 嗯，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
1: 嗯
4: 嗯，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哎呀就得感冒了。
1: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4: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哎，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1: 啊，
4: 哎，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哎，迷迷糊糊的。
1: 嗯，
4: 哎，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1: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4: 我今年45岁了。
1: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
4: 嗯，
1: 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4: 对，
1: 到处都是毒，
4: 是，
1: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啊，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 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

0: 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它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1: 对对，不好打。
0: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说的天花乱烂这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用我说了吧，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1: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好啊。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还有3天了。
0: 嗯。
3: 现在参加这活动4个疗程的药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3: 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烈酒。
0: 对了没错啊。
3: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才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们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
3: 对对对
0: 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他1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他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之后他有成本费呀、
3: 啊、
0: 那他生产药他得用电呢、
3: 嗯、
0: 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3: 嗯。
0: 很多伙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你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他会多吗？他不是说我这钱呢是机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嗯，
0: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3: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0: 那
3: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
0: 哦、
3: 2个疗程、
0: 哦、
3: 马上就用完了
0: 啊、
3: 哦、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的不错、
0: 嗯、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哦、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
0: 嗯、
3: 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
0: 嗯，
3: 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 汤号12.3点。
0: 12.3个啊。
3: 血糖老是高，吃着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两种，两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0: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当时？
3: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感觉没热乎气儿。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这还老饿啊，还渴，老往厕所跑。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前都老有点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视力下降特别快。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哎，这心烦的是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0: 对
3: 的，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俩疗程吧，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0: 原价买的啊，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3: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5.3。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7.4。
0: 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3: 不吃了，降糖药停了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0: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3: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渴，老想喝水了啊。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0: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是不是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3: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了。要不是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个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听说这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3天每天10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用2个疗程、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3: 哎，好的，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2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10多年了，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腿还有浮肿。 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0: 对呀、
4: 啊，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0: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4: 啊？
0: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了，到最后对不对啊？
4: 是啊，害怕。
0: 嗯、
4: 再说你知道我这两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丝丝牢牢总是那么疼。
0: 嗯，
4: 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
0: 嗯，
4: 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
0: 怕
4: 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五十多岁，
0: 才50多，
4: 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0: 哎呀，
4: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
0: 啊，
4: 这个揪心呐、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
0: 嗯、
4: 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
0: 嗯、
4: 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
0: 嗯、
4: 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
0: 嗯，
4: 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0: 对，
4: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老鼻子钱了，
0: 嗯，
4: 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0: 真的
4: 是不贵，我也想订一份儿。
0: 嗯，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
4: 嗯，
0: 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他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啊，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六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50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
4: 哎，
0: 嗯，好了，再见吧，
4: 谢谢
0: 啊，
4: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5: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0: 嗯，
5: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不送呢，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0: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5: 哦，
0: 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0: 啊，
5: 我这是这一块儿没送了，
0: 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要好买吗？太难买了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5: 我爱人嘛，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嘛得过一次心梗。
0: 啊，
5: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心梗。
0: 嗯。
5: 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
0: 对了，
5: 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就是一动他吧那心跳都110来下，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0: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5: 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要一整蹦的跳的没完。那个血压也高，都高压170，低压110这样。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0: 是，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呢、老是热乎乎的发烧，他都现在消失了，
0: 非常的好啊。
5: 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10来天吧就彻底改善了。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0: 5-6分钟啊，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5: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2个疗程啊。
5: 对，
0: 让他接着用啊，再用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5: 好。
0: 那我问问，现在就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5: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血脂也高，那个还血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乎。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囔囔囔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都气儿都上不来。
0: 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现在的话正好赶活动，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
5: 好的。
0: 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5: 谢谢张老师，
0: 再见。
5: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啊。
0: 是你好啊。
3: 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说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1个礼拜了。
7: 哎，这不这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0: 嗯嗯。
7: 哎，我今年65了。
0: 嗯。
7: 这不退休，也。

0: 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得脑血栓了
0: 啊？
1: 啊、哦，
0: 这不半年了得的。
1: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0: 啊，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
1: 啊、
0: 哦，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肿麻。
1: 嗯。
0: 哎，血压高。
1: 啊、哦。
0: 哎，还有咱心脏不得劲儿，你说。
1: 嗯。
0: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1: 嗯。
0: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1: 嗯。
0: 哎，这个睡觉是就抽筋儿，腿，你说这玩意
1: 儿。腿抽筋儿。
0: 哎。
1: 嗯。
0: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
1: 嗯、
0: 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1: 嗯，
0: 二犯说
1: 血压有多高啊？
0: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1: 150啊？
0: 嗯。
1: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0: 5回5、6回呢，你说。
1: 嗯，得个5、6回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0: 啊，是啊，你说。
1: 嗯。
0: 啊，这。手不抽抽，手都麻，脚也麻，你说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嘛，不过血嘛，是吧？
0: 啊，
1: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
0: 嗯，
1: 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0: 是，
1: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0: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0: 我就吃降血压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你说
1: 啊，管排尿的啊。
0: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0: 对，嗯。
1: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嘛。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
0: 是，嗯。
1: 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65。
1: 65，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0: 我还真没看着过。
1: 那不就得了、
0: 嗯、
1: 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0: 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4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
0: 嗯、
1: 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
0: 嗯，
1: 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5脏6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
0: 哎、
1: 对吧？
0: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哎、
1: 嗯，好了啊，再见吧、
0: 哎、那行，哎，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

0: 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啊千草灵芝丹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这档全国啊联播的节目当中啊，我是通过什么来给大家治病呢？啊，是通过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清调养护细胞疗法啊四步疗法来治病的。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为什么80天的时间可以治好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就是因为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千草灵芝丹我抓住了病根，我是从这个细胞上入手的，我就是从细胞上治病，排毒修复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啊，用这个呢啊来康复你的慢性病。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和大家去谈啊，谈的都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来治疗什么样的病症是最拿手的呢？我说过了，你只要是你自身啊，你比如说呢我这个啊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然后从而导致细胞受损，那么你这些呢都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那么治疗起来也是最拿手的啊，从来也没有失过手，都能够彻底的来治好。那么什么算是啊就是毒素太多了，细胞啊新陈代谢受损伤而引发的病症呢？你比如说啊，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了，啊，脑中风嘛，脑中风里边包括脑出血，包括脑血栓，包括脑栓塞，包括脑梗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中风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中风后遗症就属于典型的细胞病。你比如说啊，我们出现的啊，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你的手啊，你不归你管了，腿迈不开了啊，这些都是后遗症，你都可以用。

用这个的千草灵芝丹啊来根治。那么我敢说到最后的话，能够让你啊，那、啊、这些那、啊、像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呢啊等等这些症状，咱们都消失啊。到最后你逐步的你能够坐起来，能下床啊，能自己喝水，喝水不呛啊，是吧？手也能抬了，也能抓了，也能握了，也能自己洗脸，也能自己扣扣子，也能自己梳头啊。这些的话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啊，它是从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那么提取出来之后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在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它含有的浓度是最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含有了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是吧？你过去在这个呢医书当中也好，神话传说里头也好啊，说这灵芝啊是仙草仙药，那么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就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我觉得起死回生啊有点夸张，但是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来清除你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那么同时的话呢，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啊这个呢就是五脏六腑的细胞，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来治病。那么它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以后啊，啊，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就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然后呢像吸铁石吸铁一样，它就可以捕捉吸附啊你在你的血液里边、五脏里、六腑里边那些所有的垃圾，那么然后的话呢，那么再通过灵芝活性菌与细胞相结合，那么进入到细胞当中。那么把细胞里边老化的这些呢垃圾清除了，同时把老化的细胞啊让它形成新陈代谢，然后代谢出体外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啊，它需要经过什么呢？经过80天的时间。你80天的时间呢，那么这样呢，它可以携带着比自身呢要大7到20倍左右的这些垃圾啊，就这个灵芝活性菌啊，然后通过你的呼吸道就喘气儿，通过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你排便大便，通过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就是排尿排出体外。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排毒需要20天左右啊，20天左右的话呢，第一阶段我们排尿了啊，排毒了，排毒的时候尿会发黄，皮肤会发痒啊，咳嗽会痰多，是吧？流鼻涕。那么进入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之后，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干嘛呢？是修细胞。那么修细胞的话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啊让你所有的新生的细胞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么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啊，那也就是健康的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第三个阶段啊，再有20天的时间，它来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啊，让五脏六腑呢你们合起伙来啊，好好干活啊，团结一致。那么第四个阶段的话呢，就是给你的新生细胞形成保护，那么让每一批新生的细胞呢都能够呢健康的活够呢啊这120天啊，让它呢寿终正寝啊。那么整个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啊，千草灵芝丹是需要多长时间呢？80天。所以说我强调啊，多了不用，少了不行，大家记好了，就80天。80天你这些所有的病没有好不了的。我不管你这个病是得了10年了、20年了还是30年了、40年了，你只要说把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我刚才所说的中风后遗症你就没有治不好的。那么这个属于最典型了，是吧？那么除了最典型的病以外，那么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像这个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啊，房颤心律不齐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那么这些病人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我也能够让你不憋气了啊，能够呢自由的爬个楼梯也不觉得喘了啊，你想出去就出去，不受限制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是吧？你不得这个呢心脏病。那么另外也不用去医院里边做什么搭桥啊啊冠脉呀、啊、或者是说呢啊下这个支架啊，不需要了。那么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那么它这个疗效它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啊，你现在你经过临床，你实验阶段你都是10年嘛，那么你临床应用阶段的话，你有多长时间？你有6年的时间。那么在这6年当中，你康复的人可以说是上千万例，你都康复了，全好了。
啊，我绝对可以用这些事实来告诉你，它没有治不好的，像心脏病。另外，你就像糖尿病吧，啊，糖尿病，你说到糖尿病的话呢，很多人就非常的痛苦，对吧？你糖尿病，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啊得上以后的话，什么都捞不着吃，完了之后的话，高血糖，啊，浑身上下都挠破了，啊，你比如说啊，我原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你比如糖尿病它会有并发症啊，我告诉大家，我原先就有一个病人。我有一个病人呢，他得糖尿病是有得了有，反正是查出来是8年的时间吧。但8年时间，他说我不怕，那高血糖那我就吃降糖药啊，他也不忌口啊，他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大家，糖尿病其实就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垃圾毒素太多了。你一般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是吧？就是因为胖子呢，他吃的多嘛，你代谢不出去。那么你出不去的话呢，你进入的和支出的它不成正比例，人就胖了嘛。那么你这大胖子呀，啊，他这个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吃的太多了，它垃圾毒素太多，这样那些垃圾就会破坏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嘛。胰岛贝塔细胞破坏以后呢，那么这样胰岛贝塔细胞就不能分解我们食物当中的糖了。所以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啊，是不是就写着就是血糖高啊，你抽点血啊，你的血里边含有的糖就比别人多嘛，就甜嘛，啊，你的血。那么他呢，就是一开始他就也不注意控制饮食，你想他本来就是糖尿病啊，他那个贝塔细胞不好使是吧，那么你呢又不控制饮食，这样就往身体里边扔了太多的垃圾了，所以他就很快就出现并发症了，浑身奇痒无比啊，哪都痒，两个手挠都过不过来，感觉啊，好多地方挠的那直出血，都烂了，都挠破了，然后他那个全身的那个破口就越来越多，而且关键是他那个脚啊都开始发黑了，然后那个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了，你再这样的话就得截肢了啊。那么然后他就用上了什么千草灵芝丹，他用上以后的话呢，他用了有个20来天，他就跟我讲他那个脚发青发黑的地方就已经不发黑了。哎，他就挺高兴的，而且的话也不痒了。你20天呀，然后总共下来的话呢，他用了有80天的用药，那脚趾头完全恢复了，是吧？不黑了，不麻了，不木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他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不高了。他跟我讲，他说我打胰岛素都没有解决这些病，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能治疗这些病呢？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他不管你是胰腺上的事也好，脑子上的事也好，还是心脏上的事，或者是说我这是肝上的事，肾上的事，皮肤上的事，骨头上的事，你只要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你只要说我垃圾毒素，我损伤了我身体当中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这样你通过我独创的细胞的一个四步疗法，轻调养护是吧，那么你都能够治好啊，你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病，啊，大家记好了，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的话，你所有的身体当中的垃圾都已经啊排除了，然后的话呢，你所有的这个呢，就是细胞啊都修复健康了，那么你最终的话，你都可以健康，啊，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所说的啊，它是正规国药准字的，它里边的药好。你这个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大家知道这野生灵芝啊，它自古被称为它起死回生的一个仙草嘛，对不对？你在治病的时候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咱们老百姓啊一定要冷静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不冷静，你冲动了，你就要犯错误啊。你想想你治病是靠啥啊？你这个专家水平再高是不是，他不能和你聊上两句你这个就能够彻底治好病吗？啊，有的人说啊，那张丹老师，我就愿意和你说话，我和你聊天我觉得痛快舒服，然后你又亲切。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张丹脾气再好，我张丹对你再好，你不可能说我不用药，我张丹和你聊两句你这病就好了吧，我顶多让你高兴是吧，我聊聊然后告诉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让你心里边有底儿，让你对疾病不怕，但是你最终你还得治病吧，对不对？你治病你靠的是啥？我问大家啊，你见哪个大夫吹口气就能让你把病治好了？靠的还是药材啊，靠的还是药材呀。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什么呢？野生灵芝。这个灵芝啊，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明确记载为君药、上药、仙药
啊，现在的话，很多人都认识到灵芝了，大家都去深山老林当中去挖。

0: 这些年灵芝的野生灵芝的资源在不断的减少。虽然说啊，灵芝繁殖能力不弱的，灵芝它是怎么繁殖？就是那个灵芝孢子粉，完了之后的话，它往外飘嘛啊，这样繁殖比人参的繁殖能力强，是吧？啊，它把种子喷出去了，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一颗灵芝可以生好多小灵芝，但是它再强啊，它也是需要生长期的嘛啊。野生灵芝的话，你要想啊，采挖到现在也很难，很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平时吃点灵芝啊，有的人说哎呀免疫力太差了，吃点灵芝吧。你吃的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我实话实说，你真正用到野生灵芝的机会太少了。但是的话，我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我不光有野生灵芝，我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呢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你最起码你第一步是调好。那么其二一点，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为啥推广它呢？是因为这个药它是经过了传统的20多道这个工艺，然后再加上这个呢小分子萃取技术，它把那个就是野生灵芝里边直接是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个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呢，它和普通的这个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可以迅速而有效的让我们把这个什么呢，身体当中的垃圾以最快的速度去排除。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啊，就得到了国家的一个重视，你看这不在全国推广吗？那么前两天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咱们这个灵芝呢要涨价了啊。为啥要涨价呢？我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是因为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大家认识到它这个灵芝啊，野生灵芝好啊，所以很多人，你比如说住在深山附近的，他们就去进山去挖这个灵芝。挖这个灵芝以后的话呢，你这个收集啊，采集很难，有些灵芝还没长大呢，一点一点就让他们给挖了。所以现在灵芝的这个就是市场价格呢，逐步的逐年上升。那么因此前两天我就说了，这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呢，在涨价之前呢，我说了给大家有大型的补贴活动。前两天这个补贴活动大家也报名了，昨天啊补贴活动就结束了吧。那么结束了，结果呢，咱们有很多听众啊报上名了没领到药啊。那你说你报上名没领到药，咱们有很多听众啊这个就啊不太高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刚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又再一次和场外去确认，那么经过呢研发组的一个努力啊，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呢，还有厂药厂的这个领导班子啊，就决定在这个药价上涨之前，再给大家开展一个延期5天的这个大型的惠民补贴。大家记好了，延期5天的大型的惠民补贴。所以说的话，这等于是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补贴了。那么补贴的幅度有多大呢？大家如果说能参与上的话啊，给予补贴75%的药费。那么75%的药费的话，原价你80天的药是个3960，那么现在呢就只需要个990。如果参与上了，额外再送一瓶呢啊雪莲酒，啊一天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说大家就得抓紧时间了，是不是？你要错过了啊，你到时候又得多花钱了啊，那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口袋里的血汗钱啊。关键是你80天把啥病都治好了啊，你这个是个重点，对吧？那么如何报名呢？大家记好了，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所以大家呢要想啊用这个千草灵芝丹，你们打这个电话去啊，都抓紧一点啊，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治病救命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啊，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

0: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我是大连的。
3: 啊。
2: 这不，我两个聊。

0: 这前几天出门了没听节目，今天是刚回来，我这一听怎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吧？
1: 是千草灵芝丹呢涨价的原因，其一的话呢就是因为野生灵芝药量这个量呢越来越少，很难采挖。那么其二的话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也从咱们国家进口这个灵芝啊，因为灵芝现在对于癌症啊等等啊各种疑难杂症、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病啊治疗效果特别的突出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市场价格物以稀为贵嘛啊，市场价位就抬升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是涨价了啊，要涨价。不过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5天的时间，你们抓紧时间报名去，一天有10个名额啊，给你们补贴，原价3960啊，补贴的话呢是990，直接省个将近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5天的补贴啊。
0: 行，现在买还是990，那太好了，正好我还要买药呢，这是
1: 还要买药。你先把病情跟我说一下啊，原有的病情还有现在恢复的，我先听一听，我看你接下来用多少。好吧啊，
0: 行，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感觉我现在啊这个睡觉啊精神头方面比以前是好多了，血糖也下来了。
1: 好多了。
0: 我这以前吧血糖可高了。空腹都8到9之间，餐后那时候都得15个了，这是。
1: 有15个是吧啊。
0: 对，原来吧总得吃降糖药，不说的什么二甲双胍了，你像那个消渴丸、拜糖平，那时候这个钱是没少花呀，花老了都。就当时吧就是怕自己出现并发症啥的，也挺注意，可是后来还是没逃过。
1: 没逃过去啊。那你都有哪些方面的并发症出现了呢？你说说。
0: 哎，主要是我这个眼睛不好，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是变形那种，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有时候下个楼梯啥的就觉得看着楼梯都跟拐弯似的，倒也不平。还有就是这我这个尿频呢、尿急啊，这平时尿多的时候那就感觉都得尿在裤子里，还总是这个尿不干净那种。
1: 尿不干净啊。
0: 我
1: 这样的话就很遭罪很痛苦了，是不是啊？
0: 对，加上这个腿肿的厉害，一到下午这个腿准肿啊。而且眼睛起来早上起来看着还有点肿，就是。还有我就是这个皮肤痒的厉害。挠完呢大地方都发黑，好长时间都不愈合不好啊，那抓心挠肝那种难受的是。你说这几年开始吧睡觉还不行。睡得要挺费劲，净做梦了，能睡个3个小时算是好的了。哎，感觉人没精神头，一天呢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啊，干点啥事都费劲那是。
1: 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说了啊，你说你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就是因为你啊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伤啊，损伤的原因就是大量毒素啊，所以我们吃喝拉啊这一趟啊你不注意，我身体里边攒的毒太多了，太多之后的话呢这些毒损伤了我的贝塔细胞，那么损伤贝塔细胞以后呢，这个贝塔细胞是专门分解糖的，为啥要分解？糖是我们的能量，它需要这个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呢领着这个糖进入到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了，人才能有劲儿，才能干活。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你中间这个环节贝塔细胞啊，它中间这个酶人它罢工了，它不干活了，这样我们这个糖啊就不能够被利用到五脏六腑，反倒是都飘在血里边了。那么飘在血里头之后，第一是血糖高，其二啊并发症。那每天泡在糖水里头，你的五脏六腑哪个顶这么个泡法啊，是吧？啊，就跟腌咸菜似的。那么其三一点的话就没劲儿，为啥没劲儿？你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利用的糖变成能量的啊，让你有劲儿的，都在那飘着呢，都成了毒了，那你五脏六腑能有劲儿吗？身上能有劲儿吗？所以糖尿病患者大部分人身体很虚的，很累的，完出汗也很多呀，对不对啊？
0: 对。这不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千草灵芝丹治疗，首先我这血糖啊这好了，前天我测了餐前是5.2，饭后不到8个，
1: 不到8个是吧？
0: 对，
1: 那你这血糖这不下来了吗？
0: 对呀，这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礼拜的时候就一直这样，一直也挺稳，这是。再就是降糖药我早就停了，一直也没波动这个血糖。
1: 血糖也没波动过。
0: 对，你像我这以前吃降糖药也没降过这么好啊，张老师。
1: 降糖药没这么好，是因为降糖药不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啊。如果说降糖药能够呢排毒修细胞，咱糖尿病患者还用遭这么多罪吗？还用吃这么多苦吗？对不对啊？你糖尿病患者还用啊？有的人肾衰了，尿毒症了，或者说呢脚丫子烂了截肢了，或者说有的人失明了，直接啊我看不见了，用得着这样？

0: 道吗？啊，你要说真的，我到最后的话呢，我能给你排毒啊，休息包那些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糖尿病患者还用这么遭罪？就因为他治不了，才去研究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他要能治，咱研究千草灵芝丹干嘛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对，你看这血糖也挺稳了，睡觉确实现在好了，晚上能睡个六七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六七个小时啊，这睡觉睡得也香啊，是吧？啊。
1: 对呀、啊，你睡得踏实了，这有精神头了，而且我这眼睛现在也好一些了，看东西不那么歪了，哎，就是说最起码的正着了。
0: 嗯。
1: 再一个眼睛啊，就是瞅东西能清楚些了。
0: 视力也在有所恢复，是吧？啊。
1: 对，现在看看电视啥还算可以。另外，我这个皮肤没那么痒了，哎，这都好转了。你像过去挠破那个地方，颜色现在过来了，这是。
0: 啊，颜色也过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见效又快又好又全面啊。为什么？不是我张丹啊给大家呢说它好它就好的。我节目当中讲过了，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它把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等等，那么它们当中的精华都给摘出来了，摘出来之后有效而迅速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身体当中的糖毒给你刷干净，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啊都不在糖水里泡着了，并发症没了。同时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呢啊灵芝活性菌还能去修复你受损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那我自然而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的血糖也就下来了，而且也就稳定住了，我吃点啥也就没事了啊，我想吃点啥血糖也不会波动、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对，这不我用着挺好，这个赶上活动，我现在我想给我爱人呢问一下，
0: 给你爱人啊，先说你啊，一个一个的来啊。千草灵芝丹呢，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啊，咱们再用上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也就是40天，所以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啊，你呢再定上两个疗程的药，这就足够了。那么你爱人，你想给他用药，那他是什么病症啊？
1: 哎呀，我的爱人吧，他是啥胆囊炎，加上腰还不好，腰托他这是。
0: 啊。还有吗？
1: 总办没别倒没有啥了，这是。
0: 那没有了啊，这个完全可以治。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正赶上什么呢？大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减免活动啊，一天就10个名额，那你抓紧吧。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但凡细胞病都治，那骨头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有问题到时候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这会儿我就买两份儿的。
0: 好，再见。
1: 哎，谢谢您哈，张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张老师吧。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这几天在关注您讲的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
0: 嗯。
4: 我想就是问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4: 我听你讲的说是一般的话这个80天就可以治好，我这个能不能够治好？
0: 能不能治好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4: 我是这样，我呢就是这个长期的高血压。
0: 嗯。
4: 大概有12-13年了。
0: 嗯。
4: 这个血压呢就是不稳定。
0: 嗯。
4: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呢有个160，
0: 啊
4: 啊，低压在90，
0: 嗯，
4: 啊，这是吃药的情况，
0: 嗯，160-90是吧？吃着药，那你不吃药呢？
4: 哎呀，不吃药能够冲上170-180，
0: 170-180是吧？
4: 嗯，
0: 这个血压太高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4: 我63岁。
0: 有63岁，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4: 12年了。
0: 有12年，怪不得呢。可是这血压也太高了，你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出现脑出血、脑血栓、脑中风，然后心梗等等啊，或者是肾脏的损伤、肾衰呀啊。
4: 没错，就是那个2011年的时候，
0: 嗯，
4: 就突发过一次心梗。
0: 嗯，突发是一次心梗了。
4: 对，突发了一次，
0: 哦、
4: 上医院还去做了就是2个支架。
0: 嗯。

0: 下两个支架。那你支架下完了，心脏现在怎么样了？
1: 就是管了可能有一年，
0: 啊，
1: 但是现在又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
0: 嗯，
1: 老是觉得那个胸口那口气儿，就像跟你堵上了一样。
0: 嗯嗯，
1: 它压在那个胸口地方啊。
0: 嗯，
1: 晚上就是现在这个睡觉相当差。
0: 嗯，
1: 啊，一点就是。小动静儿，感觉就是那种心里边那种砰砰砰跳啊。
0: 嗯，砰砰砰跳，是吧？啊。
1: 就是睡到可能有两三点钟啊。
0: 嗯。
1: 就出现那个像屋子里边没有空气一样。
0: 嗯。啊。
1: 现在。
0: 其实啊，怎么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啊，你看你支架也下了是吧？你还下了俩，对吧？
1: 嗯、
0: 啊，下了呀。所以说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下了俩支架，你为什么都没有治好病呢？啊，你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啊？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压根就没从根上治，你那叫救命，你下支架，你那不叫治病。我问你，心脏病是咋来的？你下支架的时候，你下支架之前是做冠脉造影了吧？对不对？
1: 嗯、做了。
0: 冠脉造影啊，人家那个造影一做，跟你咋说的？是说你那血管里头有那个堵了吧？是吧？
1: 堵上了，堵上了。
0: 嗯，啥堵了？栓块、斑块、斑块什么脂质斑块、油脂啊，多余的老化死亡细胞粘在你的血管壁上啊，这是这个病的发病因素啊，它堵了。那我问你，做支架你是咋办的？把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完了之后下一个小支架把它撑开。那你整条血管呢？你整个一条血管很长的。你只是用支架撑开一个地方啊，那其他地方就不堵了，那不照样堵？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断根了吗？没有，只是救命。你一天不把那血液当中那些斑块垃圾排出来，你一天也甭想断了根，也别想根治了。所以说你看，花了好几万，还不都受着罪，是不是啊？啊，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还有呢，我那个就是大便现在也不通畅，排便非常困难。
0: 嗯嗯，
1: 没半个小时出不来厕所。
0: 没事，你如果便秘的话，你蹲在厕所里头，你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啊，你更容易出现这个呢，就是二次复发。你再二次复发心梗，你真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啊！
1: 就是啊，我们小区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个老人也是因为这个心脏不好，一下子就猝死了。
0: 你看看，
1: 我现在也非常担心这个事儿。
0: 哎呀，不怕不担心是假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呀，担心没用，赶紧治病啊！其他的说一千道一万没用，我在这安抚你啊，或者说安慰你一个小时也没用啊，是吧？咱们用这个药来说话，那、啊、用这个结果来说话，用临床效果来说话。我张丹呢，强烈建议你啊，把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用上。为啥？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国药的啊，这说明书上呢写着呢啊，正规的国家治疗型的药物。而且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入药的，国药不是保健品啊，我不会胡说八道，说明书上都有啊。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还有一点普普通通的效果，推荐它干啥？兴师动众的干嘛？但是呢，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可以呢？第一个推广啊，我节目当中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呢，这个药是由仙草仙药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你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比如说你的心脏，我心脏部位的血管呢，我给你把血管里头那些什么斑块呀、油脂给你溶掉了，通过灵芝活性菌，然后来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的每一个细胞。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呢，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80天的时间，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血压不高，整个病恢复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最终就可以让大家达到这个效果。现在推广了这种好药，你还不用还等啥呢？而且现在的话呢，咱们场外货源不足了，我说了，马上要涨价，是不是？那么马上要涨价的话，现在每天每个城市还给了10个名额，让大家呢去参与这个减免，还给你省钱的机会。990，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你在过去住院一天990都不够吧？
1: 对。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报名去，你非得等着花这个啊，这个3960，那时候花钱多，而且的话关键是你耽误治病啊。现在我送了一瓶呢，这个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那么可以更加有效的给你净化血液，疏通经络。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抢名额。

0: 去吧，等你完全康复了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我现在就打电话抢名额。
0: 哎，好了啊，再见吧。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你好。
0: 喂，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
3: 好，我是长沙路北区的你这个老朋友，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久等了啊，等半天了。说说吧，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了有多少了？
3: 好，我也现在呀，说良心话，张老师，我对你是心服口服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呀，恢复的真的不错了。
0: 恢复的不错啊。嗯
3: 啊，千草灵芝丹呢，我用了快四个疗程了。
0: 嗯，
3: 当时我花了，我记得是差不点儿就是4000块呢。
0: 是4000块钱，因为它一个疗程是990嘛，啊，那么四个疗程是3960嘛，可不是？
3: 啊，
0: 差40块钱吧，4000块钱啊。
3: 现在你才990，我说可够便宜了。
0: 嗯，够便宜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么着，先把这个用药情况说说我听听。现在是便宜，但是啊，我听你讲，用了有80天的用药了，我得先听听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好。好，我当时就靠这你们这个药，你讲的好，成分好，我说我不能说老错过这个好药治病的这个好机会，又是灵芝又是人参呐，哎，这好东西，我说不行，我就得试试，这一试啊，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这点这一次让我看到希望了，真的，我这一会儿真的好。
0: 嗯，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好药材决定好效果，说一千道一万啊，还是必须得什么呢？必须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用到好药才可以，是吧？啊，
3: 对，
0: 快说说吧，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3: 好，
0: 啊，
3: 我也张老师，今年55岁，我这个糖尿病快10年了。
0: 嗯，
3: 原先呢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的不好，餐前呢就是9点多，餐后13点多那个药。
0: 嗯，
3: 整天的这个身体呀，就是没有一点好受的时候，身体没有力气，这个前几年吧还没有说特别大的毛病，这后几年就来了这个毛病。3年前我血压也开始高了，高压呀在175，低压在110。
0: 嗯，
3: 那个时候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的。
0: 嗯，
3: 2013年我记得是5月份，就感觉的这个身上不好受啊，憋得慌，难受啊，哎，结果怎么着，怕什么就来什么了，得了这个急性的那个心梗塞。
0: 哎呀，心梗啊。嗯，
3: 哎，结果了就住的医院，当时吧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嗯，
3: 后来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还保住了这个小命。
0: 嗯，
3: 可是呢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的不少，效果不大。
0: 嗯，钱也花了不少是吧？啊，
3: 哎，对对。嗯，有的时候一犯病啊就含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开始还行，后来就不怎么管事儿了。
0: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心脏有的时候，犯3回、犯5回，翻着我就没有好受的时候。
0: 嗯，
3: 犯了3-5分钟啊，5-6分钟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0: 嗯嗯，
3: 浑身呢冒汗呢，到晚上憋得我呀睡不着觉，
0: 睡不着。嗯。
3: 啊，一睡不着觉，我就整天呢就是乏力，也没有精神，也不愿意干活。嗯，饭就更不愿意做。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发现没有啊？你越睡不着觉，他心脏病犯的就越勤，是吧？啊，
3: 对。
0: 所以说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讲，我说心脏病的根在哪？在血里头啊，血管里头那些毒，那些垃圾，一天不排，这病甭想好啊。而且的话呢，心肌细胞一天得不到修复啊，一天也甭想好，是不是啊？啊，
3: 对。我就自己那会儿感觉到我是家里累赘了。你说这一天呢，自己干不了，还得让家里人伺候着，我就一天愁眉不展的，那真是觉得，哎呀，痛苦，没人气，这个日子花钱。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个病越来还越多。张老师，我特别感谢你。我有一次突，就是感觉到，就是想听听收音机，分散分散精力，身体好受一点。我一下就听了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就听到我的节目了啊。
3: 哎，
0: 啊，你快说说啊，你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用上了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3: 好了
0: 啊，
3: 我几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开始热乎了，不那么难受了，有了劲儿了。
0: 嗯
3: 啊，感觉到这个胸口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哎，就喘气儿啊，胸前这也舒服了，感觉这好像没有东西在堵着，那个老想有东西堵着是那种感觉。
0: 哎，堵着的是垃圾嘛，咱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了嘛，哎、是不是啊？啊，
3: 这个心慌啊也慢慢差劲了，就不那么心慌了。再一个了，你说晚上睡觉啊也见着效果了，也能平躺着睡，也踏踏实实能睡着了。
0: 能睡着了是不是啊？你看一天比一天强，对不对？
3: 啊，对。你说越来呀、啊，就是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0: 嗯，
3: 那个时候那个餐前血糖啊，就是5.5，吃完饭呢7点多一点。
0: 嗯，7点多一点。
3: 我就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呀、啊，头位不晕了。吃得饱睡得着，现在呀也有了劲儿了，身上
0: 有了劲儿了吧，是不是
3: 啊现在呀血压正常，高压呀没超过130，低压老是在85左右。
0: 行，高兴不高兴？现在的话咱们才花了几个钱啊，你当时入院的话，一住院5000块钱是出不来的，是不是啊？虽然说能比现在活动咱多花了一点，花了4000块钱，但是的话值了，一辈子的幸福，一辈子的这个健康咱来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这都恢复的多好啊！说白了呢，现在啊，这前前后后用药80天以后，咱身上没有病了，对不对啊？
3: 对，我也张老师，我想说呀，你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再不得这个心梗了？
0: 再也不会得心脏病了，已经完全好了啊，完全好了啊！今天就来问我这个事儿吧，是不是啊？
3: 对，
0: 就来问我这个事儿。行，咱们停药啊，把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有啥想问的，打电话给我。但这次活动咱不用参加了，让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吧，好不好？啊，
3: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了，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见了。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啊。你好，
5: 张老师啊。
0: 嗯，
5: 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是我家吧邻居告诉我的。
0: 嗯
5: 啊，他把电话号码吧也告诉我了、
0: 啊、
5: 说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
0: 嗯，
5: 我听了之后吧，我就寻思这琢磨琢磨，我这还正在琢磨着呢。我听说这活动还剩5天，那个就结束要涨价，我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因为什么活动说是5天，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它是野生灵芝提取物嘛，所以说呢，野生灵芝本身量就不足啊。量不足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这个在这过程当中你们记好了，这一旦说你们当地呢出现断货的现象，不是5天了，今天要是断货，今天这活动就结束了，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不？
5: 明白了
0: 、就是说很紧张。你估计是个新患者，还没用过药吧？
5: 哦，没用过。我家吧是沈阳的。
0: 嗯，
5: 我就寻思我这沈阳就怕到时候吧，我在涨价之后我要再买的话，那不得多花不少钱呢吗？
0: 嗯，行啊，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5: 我吧得的是这个腔隙性脑梗，现在都得3年了。
0: 得3年了啊。
5: 我住院吧都住2次了。
0: 嗯，
5: 哦，这脑袋吧一天总是这个迷迷糊糊的。
0: 嗯，
5: 就像那个大头沉似的，这脑袋总像抬不起来，就后拽着那后跟那个筋都好像跟着疼似的，
0: 后边筋也跟着疼啊。
5: 啊，这晚间睡眠也不行，这晚间吧就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别有一点动静，就稍稍有那么一点动静，哎，我这一宿啊就睡不着了。
0: 嗯嗯，
5: 这眼睛吧也越来越不行了，就看啥东西吧那个雾啊越来越厚了。
0: 嗯，
5: 就总像有啥在那挡着似的，看不出多远儿。
0: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不敢那个多吃一点儿，多吃点儿吧、
0: 嗯、
5: 这胃就特别难受，
0: 特别难受啊。
5: 啊、
0: 嗯，
5: 要稍稍吃点油性大一点的，或者是就是你说馋人就爱吃点什么辣椒，那我都不敢吃。吃完之后马上就得上厕所，
0: 马上就得上厕所啊！
5: 嗯、
0: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知道为啥吧？你那个肠道那么敏感啊，是因为你肠道的这个菌群啊，这个呢垃圾毒素太多了，所以说这垃圾毒素一多之后的话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特别敏感，你发现没有啊？你稍微吃点啥？
5: 嗯
0: 他马上就腹泻了，就拉肚子了，他很敏感、
5: 嗯、
0: 啊，非常敏感。你这样的话，你说你多遭罪呀、
5: 啊，
0: 天天。还有别的症状吗？
5: 别的症状吧，倒还行，就血压啥的。现在血压反正高，高就吃降压药这么维持来呗。
0: 嗯嗯，吃降压药维持啊。可是你说，你刚才也听前头的患者讲了吧，是不是？
5: 啊。
0: 高血压谁不吃降压药维持？都吃着呢。
5: 嗯
0: 可是的话呢，吃着吃着那不心梗了，脑梗了。
5: 嗯，
0: 你以为你安全呀？啊，还吃药维持呢，维持不住啊。关键是天天吃药，不照样突然心梗、脑梗的都犯吗？是不是？
5: 啊，我这不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听着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准字的，肠胃也好，都是那个好药材的。
0: 嗯。
5: 啊，所以呀、啊，我这不也想换换药吗？再不换药的话，你说吃以前的药，它过也不见好啊。
0: 嗯，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过了，是没错啊，光吃以前的药不见好，所以咱要换药。千草灵芝丹和你现在用的那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记好了啊。
5: 嗯、
0: 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真正的啊，让我们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来修复你老化受损的这个细胞的。所以说你高血压，如果说我血液当中的毒素都清除了，血管里的垃圾都清扫干净了，那时候的话还哪来的并发症啊？啊，那不就没了吗？啊，哪来的这个中风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该用药用药啊，赶紧用药啊！到时候一旦错过的话，又得多花钱了啊，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血汗钱，你说是不是啊？啊，
5: 如果现在要是买四个疗程，只能花一个疗程的钱，刚九百九
0: 吗？还送那个重操雪莲酒、
5: 啊，
0: 但是有要求啊，就是你必须赶到前十名才行。
5: 啊，
0: 你赶不到前十名，那肯定不行了。
5: 啊，
0: 所以你赶紧打电话去。
5: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下，赶不到前十名啊，这几天之内你还能花4000块钱。
5: 嗯，
0: 你要赶上这5天以后，那就不是4000块钱的事儿了，知道是多少钱不？
5: 啊，
0: 说不定是5000-7000-8000，因为要涨价了，所以说咱们得抓紧了。有问题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5: 那我家是沈阳的，怎么定啊？
0: 打电话吗？这还用问啊？人腿再快，哪有电话快？赶紧的吧，啊，货源不足了，别错过了啊。
5: 那行，我撂电话，我就赶紧打。
0: 好吧，再见吧。
5: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
0: 你
6: 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6: 那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吗？
0: 要涨价了呀！啊，
6: 哎呀，
0: 涨价涨还涨不少呢，这一次啊，所以我说你们都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别错过了，
6: 啊、
0: 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是吧？啊，
6: 嗯，我当初啊不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效果咋样，就买一个疗程，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个疗程就花990啊，
0: 一个疗程那肯定，现在四个疗程是990吗？但就是名额少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
6: 啊。
0: 你快跟我说说吧，这不是老患者了，我听着。
6: 这一疗程快用完了，感觉确实挺快的效果。
0: 嗯。
6: 你看我原来血压就偏高，都能达到就是高压最高的时候都达到将170了。
0: 哎呦，170。
6: 嗯。迷糊，走道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说是就好像没嚼根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6: 发飘。
0: 嗯。
6: 睡也睡不好。完了，身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也疼，胳膊肘、脚脖子、膝盖、腰，反正只要说是长关节的地方，它都串着疼，
0: 都串着疼啊。
6: 嗯，而且我还有这个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是最厉害的。
0: 嗯，
6: 你说这么多毛病，我是高血压就吃降压药，风湿骨病就吃这个治骨病的药，又贴膏药啥的，就是越治病还越重了。
0: 越治病越重了，你知道为啥吧？啊，越治病越重了。我在节目当中啊说的特别的清楚啊，我说关键就在于你没治到根上去。风湿是什么？ 风湿就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是吧？是由于风寒湿邪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啊，那么它病阻了你的经络，不排毒，不修骨细胞，这病能好？吃一辈子药不是也是反复发作吗？这个病
6: 是
0: 吧？啊，
6: 这不是听您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吗？它是国药 OTC 的，而且成分也好，都是好药材。还说是那个就是80天就能把那个病给治好，我想你说是试试呗，如果不是的话，咱说耽误的是自己，治好了我得了，治不好我损失也。

0: 大嘛，就这么
1: 对了啊。八十天，我说了，靠什么？靠鲜药啊！你想，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可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起死回生的仙草啊，仙药啊，野生灵芝啊，这不是靠个人力量就能得到的啊！所以用上之后怎么样？快跟我说说效果，我听听。
0: 还就是我就亲自测的那个血压嘛，三天呢，我的血压就降到140了，多快呀！
1: 嗯，非常的快
0: 啊，而且睡觉啊，原来一宿顶天啊能睡三个多点儿，哎，你说不到一个礼拜，我一宿就能睡六个小时了，
1: 是六个小时啊。
0: 现在这一个疗程，我这个睡觉可以说是每天我都能睡8个小时左右，而且血压现在跟您说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都能达到135了，
1: 有135啊，
0: 啊，
1: 怎么样？高兴不高兴？血压不高了，没有危险了，是不是啊？
0: 现在哎，身上这关节啊，就下雨天我也不觉得疼了。尤其这胳膊，原来啊，就好像说是，那个胳膊就是那个，就好像肩膀这地方锈死了似的。这回给浇油，给那把那个锈给那个融开了，胳膊能动弹动弹了。
1: 为啥？毒素没了，干净了吗？啊，无毒一身轻啊，这叫做是不是啊？
0: 现在洗脸呢、啊，梳头啊，哎，我这胳膊哎能吃上劲儿了，就是稍微再往高举点儿的费劲，不过时间还短，还没到38天呢，不着急。我这回啊，就是想参加咱这活动，您说说我这个是一共是买4个疗程啊，还是再补充3个疗程的？
1: 3个疗程足够啊，我说过4个疗程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呢，各地货源都不足，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啊。说是给了5天啊，实际上的话，你只要断货了，那么这个地区肯定它就马上要涨价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啊，打电话报名去，完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回电话来啊。
0: 行，王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吧，都通过这个千草灵芝丹受益了。
1: 啊，受益了，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啊，现在用着千草灵芝丹吧，对不？啊，
4: 是。
1: 老
4: 头先用，他用了有2个月了。现在吧，挺好的。以前就是，你看我都天天伺候他吧，有时候连我在跟前晃晃荡荡的，他都不知道是谁，不认识，就像傻了似的。这老头子，
1: 他是什么病啊？中风了吗？
4: 对，就脑梗以后吧，出现脑萎缩了。
1: 啊，脑梗以后的脑萎缩，他这个有几年了？脑梗？
4: 脑梗10多年了，这个萎缩吧也有2-3年了。
1: 有2-3年了啊！第一就是不认识人儿。除了不认识人之外呢，啊，还有啥症状？说话呀、走路啊等各方面都怎么样啊？
4: 说话行，但是说话行吧，脑子不行啊。他说那话吧，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自言自语搁那说什么。完再有时候就是肢体灵活，反应也慢。那个嘴角吧，就是莫名其妙的总湿，完还老打哈欠。我问他。困不困？有时候刚睡醒觉，睡的时间可长了，你怎么起来还打哈欠呢？那时候估计是脑子里头好像氧不够
1: 啊，脑缺氧啊。他这跟睡觉没关系啊，主要是血管畅通不畅通的问题。你血管不畅通，你睡上20个小时，他也照样啊，他会出现那种什么呢？那种乏呀、累呀等等一系列的现象，是不是啊？
4: 有的时候吧，见着人吧，就张三喊李四，就给他瞎戴帽子，就是对不上茬。完这么的发现他智力好像下降，完我们一领他上医院查吧，做那个 CT 说是脑磁裂增宽，说这不已经脑萎缩吗？那个时候什么那个醒脑的药啊，包括什么健脑的、什么营养神经的药没少吃，什么甲钴胺是都没少用，但都不行。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张老师，我们吧是通过广播知道的。4个疗程就能治好，才80天的时间。完，关键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试试这个挺好。

0: 哎，用上之后，哎，真不愧这个效果好。为啥？就是一看这说明书成分呢，都是好药材，也有灵芝什么的。
1: 对了，灵芝人参嘛，提取物。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治病要靠的是药材，是吧？我不是说靠一张嘴就能给大家治好病。我张丹给大家介绍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咱们用事实说话，能不能治病看说明书啊。国药准字的不说，而且关键是能够真真正正的让咱们呀，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排毒修细胞啊，这个是过去所有的药都做不到的。过去也绝对没有任何一个药是六种野生灵芝啊给你提取出来的吧，对不对啊？
0: 他用的千草灵芝丹见效非常快，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也睡觉吧就稳当了。以前睡觉一整一惊一乍的，自己就喊，好像做噩梦一样。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爱来天就稳当了。完了，白天吧，那个给他教他这数看这个看那，他慢慢就能跟我送下来，就是能默数下来。
1: 啊
0: 啊！以前不行，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就跟着你那叙述，他能叙述下来，把这个事情能说清楚。
1: 行，挺好。
0: 现在两个月能认识了，正常思维没问题了，肢体活动也灵活，嘴角也不湿了。帮我看，哎呀，这效果真不错。我现在也用这千草灵芝丹呢，张老师。我用刚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
1: 要半个月啊。
0: 以前吧，我胃肠不好，不敢吃贪凉的，不敢吃硬的。现在吧，感觉挺好的，胃吧热乎乎的，用这千草灵芝丹把这胃还养好了。
1: 对，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治疗的是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啊，是吧？它不是只治脑中风吧，对吧？你所有慢性病你都治，那你胃肠病就不是病了，胃就不是肉做的了，所以它肯定也治。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果了？
0: 我以前有脑动脉硬化。哎呀，降脂药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改善那个循环的药总吃。也不见效果，记忆力特别不好。现在吧，就通过老伴服用的千草灵芝丹，我看好，我也吃这十来天了。哎，现在我这个脑子吧，不像原先胀乎乎发沉，我脑子挺清醒，不像原先昏将将的。
1: 很清醒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少了，人为啥越上岁数脑子越迷糊？你看那小孩是吧，你教他个什么他不认字儿，是吧？但是他哒哒哒就给你学出来了，好久时间都不忘。为啥？身体当中毒少啊，脑子灵活。你这上了岁数以后啊，你不用太大岁数，30岁以后，你觉得脑子里边一片浆糊，啥也记不住。为啥？毒素太多了，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想年轻，你想健康，你想不得病，好，那就只有怎么做呢？排毒修细胞呗，是不是？你现在这是用对药了。那我弄明白了，你俩是总共买了80天的药分着用的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张老，这回这活动不就以后不就要涨价吗？
1: 对了啊，涨不少呢这一次啊。而且关键是现在各地货源不足，所活动随时会结束。像你俩这是尝到甜头的啊，治得这么好，还不赶紧报名去？你要能报上名啊，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完了，用够了，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都好了，你这俩人，你爱人的进步啊你都看在眼里了啊。所以说我也不用多啰嗦，好药就是好药，你赶紧报名去吧。每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我再说一遍，一天只有10个名额，活动结束之后的话立即要涨价。这两天你们各地呢货源不足的，只要断货了活动就要停止，所以说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报名，不为别的，省钱又治病啊！记住了，双管齐下，赶紧参与去吧。
0: 那我想订2份跟他说就行哈。

0: 行了，那就这么着吧，再见吧啊。
1: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4: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10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6年时间啊，在这6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

0: 对，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6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啊，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啊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很难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儿，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都肾衰了嘛，肾细胞死亡了嘛，那么肾脏不干活了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怎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 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6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五脏六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 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整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你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啊，原价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啊，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你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张老师啊。
0: 嗯。
1: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嗯。
1: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1: 嗯。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0: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1: 买了4个疗程的嘛。
0: 买了4个疗程啊、
1: 哦？
0: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0: 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定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哎，今年62了。
0: 嗯。
1: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
0: 嗯、
1: 哎呀15-16年了。
0: 嗯。
1: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0: 嗯。
1: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1: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0: 嗯嗯，
1: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0: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0: 嗯嗯。
1: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0: 颈椎病也有啊，嗯，
1: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只想吐那个感觉。
0: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1: 啊？
0: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1: 嗯。
0: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儿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
1: 啊、
0: 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1: 啊，
0: 嗯，
1: 对，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0: 嗯，
1: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0: 嗯，
1: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0: 嗯，
1: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0: 嗯，
1: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0: 啊、
1: 哦、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0: 嗯嗯，
1: 可是你看这个，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0: 嗯。
1: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0: 嗯，
1: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1: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0: 对了，没错啊，
1: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0: 嗯嗯
1: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0: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
1: 啊，
0: 哦、
1: 对，
0: 嗯。
1: 我一听，哎，好多人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十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0: 嗯。
1: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0: 嗯。
1: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0: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1: 活泛活泛了吗？
0: 嗯嗯，
1: 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现在这，哎，这都用了有2个多月了啊。
0: 嗯，
1: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过路呀特别灵活，
0: 特别灵活是吧？啊
1: 啊，
0: 嗯嗯
1: 嗯，现在就是变个天吧，哎，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0: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

0: 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买？满大街都有吧，对不对？野生灵芝，
1: 对对对对，
0: 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
1: 嗯，
0: 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的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1: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受的，我实在不想受了。
0: 哎，
1: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啊。
0: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1: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0: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0: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0: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0: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0: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0: 啊。
4: 哦，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0: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0: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0: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0: 嗯，
4: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就直哼哼。
0: 嗯，
4: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0: 嗯
4: 嗯，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0: 胃口也不好了，
4: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0: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4: 哎，是，
0: 嗯，
4: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0: 嗯，
4: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泛酸水儿，
0: 嗯，
4: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0: 这个胃啊，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3721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

0: 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1: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哎呀，就得感冒了。
0: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0: 啊，
1: 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哎，迷迷糊糊的。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0: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1: 我今年45岁了。
0: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1: 对，
0: 到处都是毒，
1: 是，
0: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哎，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他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1: 不好打。
0: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我说的天花乱烂，这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 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啊、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不用我说了吧、嗯、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1: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嗯、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好，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
0: 嗯、
3: 还有3天了。
0: 嗯，
3: 现在参加这活动4个疗程的药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0: 嗯，
3: 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烈酒。
0: 对了没错啊。
3: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才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们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
3: 嗯、
0: 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
3: 嗯、
0: 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它1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它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之后它有成本费呀、
3: 啊啊、
0: 那它生产药它得用电呢、
3: 嗯，
0: 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3: 嗯，
0: 很多伙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机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嗯，
0: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3: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0: 那
3: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2个疗程、
0: 哦、那你是老患者
3: 用完了
0: 啊。
3: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的不错、
0: 嗯、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
0: 嗯、
3: 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
0: 嗯、
3: 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糖耗12-13点，
0: 12-13个啊，
3: 血糖老是高、
0: 嗯、
3: 吃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
0: 嗯、
3: 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嗯、2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0: 嗯、
3: 啊，
0: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当时
3: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
0: 嗯、
3: 感觉没热乎气儿。
0: 嗯，
3: 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
0: 嗯、
3: 老往厕所跑。
0: 嗯，
3: 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
0: 啊、
3: 哦，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那眼前都老有这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
0: 嗯嗯。
3: 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3: 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
0: 嗯、
3: 哎，这心烦的这是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
0: 嗯、
3: 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0: 对
3: 的，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
0: 嗯嗯。
3: 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嗯。

0: 俩楼层吧，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1: 啊原价买的啊，
0: 嗯，
1: 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0: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5.3。
1: 嗯。
0: 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7.4。
1: 哦，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0: 不吃了，降糖药停了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1: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
0: 嗯，
1: 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0: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
1: 嗯，
0: 老渴，老想喝水了
1: 啊。
0: 哦，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1: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
0: 啊，
1: 是不是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0: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了。
1: 嗯嗯，
0: 下午是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个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听说这
1: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3天每天10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有2个疗程，
0: 哎，
1: 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0: 嗯嗯，哎，好的，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2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
1: 嗯，
3: 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
1: 嗯，
3: 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10多年了。
1: 嗯，
3: 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
1: 嗯，
3: 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啊？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腿还有浮肿。
1: 哎呦，
3: 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1: 对呀，
3: 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1: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3: 啊？
1: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3: 是啊，害怕。
1: 嗯，
3: 再说你知道我这2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丝丝牢牢总是那么疼。
1: 嗯，
3: 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
1: 嗯，
3: 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50多岁，
1: 才
3: 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1: 哎呀，
3: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
1: 嗯，
3: 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
1: 嗯，
3: 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
1: 嗯，
3: 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
1: 嗯，
3: 4个疗程吧，刚900多。
1: 对，
3: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也老鼻子钱了。
1: 嗯，
3: 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1: 真的
3: 我也想订一份。
1: 嗯，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
3: 嗯，
1: 千草灵芝丹呢？

0: 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它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啊、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六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五十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1: 马上打电话，哎，
0: 嗯，好了再见吧，
1: 谢谢
0: 啊，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0: 嗯，
3: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不送呢，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0: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3: 哦、
0: 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0: 啊，
3: 我这是这一块吧，
0: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药好买吗？太难买了 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3: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吧得过一次心梗。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心梗。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
0: 对了，
3: 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就是一动他吧那心跳都110来下，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0: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啊。

0: 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
1: 嗯，
0: 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
1: 嗯，
0: 那个血压也高，都一、
1: 嗯、
0: 高压170，低压110这样。
1: 嗯，
0: 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1: 是。
0: 嗯，
1: 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
0: 嗯嗯，
1: 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有多长时间
0: 了？哎，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他说，嗯，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嗯，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呢、啊、老是热乎乎的发烧，哎，他都现在消失了、
1: 嗯、非常的好啊。
0: 嗯，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
1: 嗯、
0: 十来天吧、
1: 嗯、
0: 就彻底改善了。
1: 嗯
0: 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
1: 嗯，
0: 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1: 5-6分钟、嗯、啊，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0: 啊，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2个疗程啊。
0: 对，
1: 让他接着用啊，再着用
0: 啊
1: 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0: 好好。
1: 那我问问，现在就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0: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
1: 嗯
0: 嗯，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
1: 嗯、
0: 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啊
1: 嗯、
0: 血脂也高、
1: 嗯、
0: 那个还血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乎、嗯、那个啊、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囊囊囊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的气儿都上不来。
1: 上不来、
0: 嗯、
1: 啊，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
0: 嗯、
1: 现在的话正好敢活动、
0: 嗯、
1: 那你也订一份儿。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
0: 嗯、
1: 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啊、哦，
0: 哎，好的，
1: 嗯，行了啊、
0: 嗯，
1: 那就这样吧、
0: 哎。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是，你好啊。
4: 哎哎，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
1: 嗯，
4: 说的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1个礼拜了。
1: 嗯，
4: 哎，这不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1: 嗯嗯。
4: 哎，我今年65了。
1: 嗯。
4: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得脑血栓了。
4: 啊。
1: 哦。
4: 这不半年了得的。
1: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4: 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肿麻。
1: 嗯，
4: 哎，血压高。
1: 啊、
4: 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1: 嗯，
4: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1: 嗯，
4: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1: 嗯，
4: 这个是。这个睡觉是抽筋儿，腿，你说这玩意
1: 儿。腿抽筋儿。
4: 哎。
1: 嗯。
4: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
1: 嗯，
4: 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
1: 嗯、
4: 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1: 嗯。
4: 二犯。
1: 你现在血压有多高啊？
4: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1: 150啊，
4: 嗯，
1: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4: 5回5-6回呢，你说。
1: 嗯，得个5-6回啊。
4: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4: 啊，是啊，你说。
1: 嗯。
4: 啊，你说这手不抽，我说都麻，脚也麻，你这玩意儿，我害怕 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嘛，不过血嘛，是吧？
4: 啊，
1: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
4: 嗯，
1: 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4: 是，
1: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4: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4: 我就吃降血压的，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你说。
1: 啊，管排尿的啊。
4: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4: 嗯。
1: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啊。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4: 对。
1: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嘛。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65。
1: 刘师傅，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4: 我还真没看着过。
1: 那不就得了、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4: 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对吧？
4: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
1: 好了啊，再见吧、
4: 那行、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

0: 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浪一乱呐、啊，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你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哪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岳云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是啊，咱这下文书就是拔的锤，锤震金蝉子啊！还有俩没出事，你忙什么呢？哪个过去？话音刚落，有人高喊：“军师，俺来斩他！”咯噔，一扣马镫，战马停住。银锤将一看，哟呵，这位比那个长得还凶，手擎着青铜槊，长杆的。青铜槊这个东西沉呐，使槊的人呐力气都不大。小娃娃接招啊！不用接招，我先揍你。马往前撞，大锤悠起来打，用槊汤的往外磕，二马盘旋站在一会儿。喽啰兵摇旗呐喊：“杀呀！”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边把囚车木龙圈在了当中，也响起瘪了号角，嘟嘟嘟，闷闷闷，就在山前排开战场。哈密赤一看，不好不妙，点手叫过老狼主阿古龙。这阿古龙是谁呀？是金主弯雁无期脉的兄弟，四郎主歪眼乌珠的亲叔叔。不好啊，老皇叔啊，看着样子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咱不能在这死战，快跑啊。对，怎么跑？前边不让走，咱往回去啊。好，对，叫他们围着，分出一半人围住了银锤将，另一部分人由阿古龙、哈密赤领着，赶着木龙囚车转过头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往回走。走没有三里地呀，汤 一棒锣声响亮，从树林里蹭蹭蹭又窜出100多名喽啰兵。嗨，站住，留下囚车莫龙再走。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当中，哈密赤一看，呀呵，又来一位。眼前这个人30多岁，身高8尺，肩宽背厚，光脸上看面如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3绺胡须，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满脑的绒球，黄金墨萼，身挂银装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亮银枪，左护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3尺杀人剑，往里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哈密赤一看，哎呦呵，哎呀哎呦呵，这怎么又来一个呀？我说你是谁？俺是山上的寨主，前边你遇见史锤那个，那是我的儿子。哎呦我的妈呀，儿子都那么厉害，这爹呀更惹不起了。真是谁？为什么要救老岳家？书中暗表，这个山叫七步山，面前之人叫何进忠，银锤匠叫何元庆啊。这两人不像占山的，可是真就是山上的寨主。何进忠啊，是凤阳府的人，家里头有2田白顷，家里不困难，娶个漂亮的媳妇王氏。哎呀，这小媳妇10里8村找不着这么人，生个小小叫庆儿，该找有事儿。这庆儿2岁，这年呢，他的姥姥故去了，就是王氏的母亲没有了，妈没了，得去看看呢，就把庆儿留给了乳母，自己坐着花红小轿，随着丈夫到娘家去参灵吊孝。吊孝穿了一身白，等参灵吊孝已毕，送葬的时候小媳妇没去，女人去什么呢？家里还有孩子，就告诉丈夫，你在这照顾着吧，我得回家。抬轿人抬着王氏往回走，走在中途啊，王氏啊要下去小姐，就这么他往田间走了几步，该找有事儿，碰见个人，谁呢？凤阳知府的二少爷，这小子外号叫俏郎君，姓左，叫左战魁。这个小子太不是人了，那是踢寡妇门，剜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到处寻花问柳，只要碰见漂亮小媳妇儿，是非弄到手不可。他手下妻妾那就甭说了，有多少了，数不过来了。突然看见王氏，王氏穿了一身孝服，清水脸，没擦胭脂，是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这个俏郎君呢，整天看这女的都是浓妆艳抹，衣门卖笑，看长了也不爱看了。突然见着这么个女子，有那么句话，要想俏一身皂，要想漂一身孝。嘿，这身孝服穿在他身上，青衣连步往前一走，这像黛玉梨花出水的芙蓉。这小子也不管人家丧事在地，凑到近前百般调戏。王氏是正经女子，气坏了，破口大骂。俏郎君急了，把他抢到家里，要强行无礼，抬轿子给何进忠送信儿。何进忠能让吗？拎着刀找到了知府家，被人家抓住了，吊在马棚，一顿皮鞭子打得死去活来。到了晚上，俏郎君要入洞房，王氏一头撞死，死尸从后院拉走，偷偷埋起来了。他们就想把何进忠给宰了，多亏呀，看家护院有个教师爷，他认识何进忠，悄悄把他放了，说这口气儿啊你就咽了吧，快远走高飞，不然你命没了。何进忠无奈，含着眼泪离开了知府家。到家一看，2岁的儿子庆儿在乳母怀里抱着，就知道在这住不了了，把孩子背到身上，用个布兜划好了， 告诉家里东西你们随便拿，我走了，带点金银连夜逃走。就这父子俩往哪儿去啊？路过七乌山，山上下火喽了兵，为首的寨主，老寨主姓袁，叫袁振刚，这是好人，外号大锤匠。他一看眼前的青年身上背个孩子，风尘仆仆，眼睛都哭肿了，很是同情，过去一答话，何金忠说，我父子没有地方栖身呢，我能不能在你山上给我们爷俩一口饭吃就行。大锤匠袁振刚就把何金忠让到山上，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发现这个小伙子不但人好，武艺也好，就把自己双居的女儿给他了。老寨主的女儿袁氏啊，23岁，丈夫死了，是战死的，整天哭哭啼啼，就给了何进忠了。这个袁氏挺好，对待这孩子像亲儿子一样。不久啊，先后生俩闺女，没儿子，这个庆儿更当宝贝了，给起名叫何元庆，既是老何家又是老袁家的两家的孩子，就由这个老爷教他锤。何元庆的锤招是袁振刚教的。就在一年前呢，老寨主故去了，山寨就归了何进忠了。这爷俩虽然占山为王，可不抢劫百姓，专门杀赃官除恶霸，自重自吃。今天山下过火金军，何元庆下山，想不到碰见慕容囚车，囚车里压的是老岳家人，并将喽啰兵告诉他父亲赶快下山救人。就这么，何进忠下山拦住了哈密赤的军队。哈密赤一看不打不行啊，怎么办？阿古龙说，我打一阵。阿古龙手擎大刀，来刀切近，山贼草寇，你敢拦我的天兵，是你看刀，唰劈了下来。何进忠一看敌将上来了，抖胸威壮虎胆，冲过去截住金军队伍。老狼主阿古龙见何进忠挡道，举起大刀捞头盖顶剁了下来。何进忠摆枪接架相还，两个人站在一块儿打了五六个回合，阿古龙年老体衰，不是何进忠的对手。再次见面，猛然何进忠大枪一用力，嘡啷一声把阿古龙的刀给崩飞了，然后一颤枪来个金鸡乱点头，扎扎了过去。奔哪？奔小府。阿古龙吓坏了，在马上他站起来，啊一挺身越过枪尖，往前一纵，刺楞坐到枪杆上。说着迟那着快，何进忠阴阳把一合，往下一调，你给我下去吧，把阿古龙啊揉啪给挑到马下，摔到沙坑里还没伤着。两个都督过来赶紧把他架起来。阿古龙还说呢，哎呀太便宜了，捡条命。大伙儿也乐，这仗打的连飞刀带飞人呢。旁边又过来一员番将叫耶律迪，手擎大刀来战何进忠。军师哈密赤一看呢，大事不好，别在这战了，前边有小将，后边有老将，咱呢往小道跑吧。老王爷快走啊，赶着囚车慕容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这不是正道，这囚车走着毛毛道，囚车人可受不了了，鸡蛋嘎噔鸡蛋嘎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出能有五六里地儿，百个李氏夫人蹲的受不了了，孩子也叫唤，大人也哭，这声音惊动了岳云。小岳云领着吉外勇、孙健、孙强正躺着休息呢，听见囚车慕容声喊叫声，小英雄扑棱坐起来了，快起来起来，囚车慕容来了。一听这话，这几个人跟生龙活虎一样，认登上马，各清兵刃，呼啦横出去路，嗨，留下囚车再走。金兵金将一看啊，面前拿金锤小将都认识岳云呢，一提岳云脑仁都疼。在岳家庄外，岳云这通砸呀，不死的就算命大呀，吓得汪啷一声全跑了。 哈密市还喊呢，别乱，把囚车圈走。

哎呦我的妈呀，没人了！老王爷就剩咱俩了，咱俩呀也撒丫子吧。两个人学马就跑，孙强、孙健二位将军随后就追，有的都督还在这死战。何元庆、何进忠战败了两名番将，随后追来，前后夹击，截下木龙囚车。岳云一看，哟，来了两员将，就知道没有人家，自己今天救不下来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赶紧来到切近，甩镫下马。老将军，这位哥哥，我叫岳云，多谢你们救了我居家满门，岳云给你们磕头了。梆梆梆，三个响头。何金忠、何元庆也赶紧下马，用手相搀。哎呀，小英雄，免礼免礼，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这是人之常情。快，匹木龙砸囚车救人吧！咔嚓咔嚓，一阵乱剁，把囚车砸开了，把岳母李氏夫人从里边搀下来。岳云一看呢，眼泪哗哗的流下来，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奶奶，孙儿来晚了，都是我有勇无谋，连累你老人家受苦。我追了这么多日子，要不叫这两位英雄，我还碰不见您呢。奶奶，你打我骂我吧。岳母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这些日子病坏了，人呢瘦了一圈，再看那李氏那脸呢，晒的吹的爆层皮呀。岳母说，孩子快起来吧，只要我们能见面就好，奶奶不死就算命大呀。快过去谢谢这两位英雄。是，二位英雄贵姓大名？你们是我们居家满门救命恩人，我岳云铭刻肺腑。我叫何进忠，他叫何延庆，我们是占山的，不过我们可是公道待王，不抢不夺，自重自失，杀赃官，除恶霸，除暴安良。今天听说哈密赤押解岳家满门，我们敬佩岳元帅，故此舍命相救，想不到遇见小英雄。何元庆心高气傲，这对锤从他出世没遇着对手，他一看岳云这对锤，眼睛瞪这么大，心想也好，这个人的岁数不比我大呀，这锤比我这亮银锤还大一圈呢。哎呀，有两下子。岳少爷，我叫何元庆，我是跟我姥爷学的武功，请问您的老师？啊，我是跟雷雨婷老先生学的，可以说是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还应该向你学习。呀呵，何元庆心的话，锤子比我的锤还大，能的也不小，还这么客气。这个人有出息，好样的。他主动凑过去了，哥俩越唠上越近呗。何金忠说，元庆啊，咱是主人，快把客人让到山上去啊。这位是谁呀？吉万勇。我叫吉万勇。奶奶，我给你磕头了。岳母说，哎，好孩子，你谁呀？哦，我爹叫吉清。岳云说，嗨，我给忘介绍了，这是我吉清叔叔的儿子吉万勇，这一道上跟我没少受苦，这是我娘，这是我母亲，是我弟弟岳雷，一一给做了介绍。就在这阵儿，孙强、孙健回来了，没有追上哈密赤和阿古龙。为什么？走到半道遇见金军的大队人马，把俩人救走了。这俩人过来又重新见礼，然后回到高山，来到七乌山，把女属让到后宅，又原氏相陪。小伙子们凑到一起，何进忠呢忙前忙后张罗这伙人呢吃饭睡觉，安排一切，一切安排停当。何进忠来到了聚义大厅，把蝙蝠寨主请来，把岳母也请来了。何寨主说，伯母，我有件事情跟你说，你可别着急。据我的喽啰兵报告，金乌珠已过长江，打到金陵，兵困金陵啊，宋氏江山风中烛瓦上霜，前敌正在用人，您的儿子岳元帅正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想报效朝廷，为的是呢抗击金兵，不知道国家能不能收我这占山为王的呢。我的出身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州去，没想到岳家庄被抄，岳母老人家被祸遭擒，现在被你们救下来，我们想保护他全家满门到泸州。那么你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到泸州去？你的家眷路上不安全，就我们两个空人走是肯定不行，你这喽啰兵加上您加上你的家眷咱一块儿走，我想路上会安然无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去。那太好了，我太愿意去了。咱们先垫上一笔啊，从这之后何进忠一直跟着老岳家。那么剩下人怎么办呢？岳云说，既然金陵被围了，我得到金陵解围去。何元清说，我也去。吉拜友说，我也去。那好，我们三个人明天奔金陵，今天晚上早点安歇，明天收拾收拾，天色将晚的时候赶紧放火烧山，一部分人奔湖广，剩下这仨人奔金陵，一切安排好，山上大排宴宴给岳母李氏夫人压惊。岳云和何元庆越谈越投机，越说越高兴，俩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把个吉万勇啊急得直蹦啊，哥耶，怎么不要我呢？咱俩师兄弟比那个把兄弟还强呢，就甭拜了。嗯，既然我是你师兄，他也是你师兄，嗯，我要跟你们磕头，甭磕了，甭磕了。一去年庚啊，何元庆跟岳云同岁，比岳云小两个月。岳云为兄，何元庆为弟。天色将晚，女属回后宅休息。孙强、孙健和吉庆勇在一块安歇。岳云跟何元庆来到书房，两个人一直谈到二更之后，何元庆困了，哥呀，我可要睡了啊，我累坏了。往枕头上一躺，呼呼睡着了。岳云躺下睡不着，心里有事儿啊。哎呀，刚才何寨主说金陵危在旦夕，我不能在这睡觉，救兵如救火呀，我应该连夜启程，尤其是晚上战马走得快，行人少，我快点到金陵解围才对。想到这儿，赶紧起来穿好了衣服，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摸了摸兜囊，还有几十两银子，来叫何元庆，贤弟醒醒，贤弟咱俩提前走啊，兄弟，哎，怎么叫也不起来，哎，人家心里没事啊，既然这样我自己走了。他离开书房往后去奔马号，马夫在那拌草料呢。哎呦，岳少爷你要干嘛呀？我要下山奔金陵。何少爷呢？他睡着了，你甭管他，我现在走，天亮之后他问我，你就说我到金陵去了，叫他随后赶到。嗯，还有那吉庆勇让他带着走，听着没有？哎呀，这哪合适啊，要不我们送送你，用不着，人多麻烦多，你把战马牵过来行了。好好，给您。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音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它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这两块。

0: 我挣两毛，我去两毛，我拧去两块钱，你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1: 啊，
3: 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呀，
3: 来！
2: 怎么了？
1: 菜啊！
3: 行，
2: 这是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呢？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1: 老三
3: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3: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1: 两个菜，
3: 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2: 撤。
3: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1: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3: 不是
1: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1: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1: 这
2: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你
2: 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1: 耳，
2: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

0: 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 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掉。

0: 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
4: 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啊，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一好了。
5: 哦，要想病好得快
4: 了。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嗯，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嗯，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呸！我，
4: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嗯，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8: 嗯，
6: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啊，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6: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8: 倒茶。
6: 不用客气。
8: 哎，
6: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6: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

0: 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

0: 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我。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4: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3: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4: 有茶水，
3: 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毛尖也行？
4: 有毛豆。
3: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3: 你这孩子，你这没等吃饱就让钱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4: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3: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4: 海参炒面一碗。
5: 好嘞。
3: 辣根收费不？
4: 不收费。
3: 来一管。
4: 来，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5: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3: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5: 海参炒面。
3: 玩的啊？
5: 啊？咋的了？
3: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5: 解释啥呀？
3: 海参炒面，海参呢？
5: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3: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5: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3: 对。不能退能换不？
5: 那行。
3: 太干，换碗带汤的。
5: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3: 辣根准备好没？
4: 有，
3: 换汤面了。来点水。花茶呀？
5: 花茶
3: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5: 来汤面。
3: 正事儿，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就得一这口子呢。看啥呀？
5: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3: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周有老妹儿叫海带。
4: 你咋知道我名呢？
5: 我妹妹。
3: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5: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6: 哎呦我的妈！
5: 辣根泡面。
6: 哎呦，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不跟你说了，走了。我这差不多了，我说不少事呢，还忙呢。
4: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3: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4: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4: 吃面就得给钱，
3: 你给他算呀。
5: 他说的对。
4: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5: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4: 汤面钱。
5: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4: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5: 炒面都没吃，给什么钱呢？
4: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5: 好。哎，
4: 不能走。
3: 干啥呀？
4: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5: 别这样，别喊老板，我就这点事儿。
7: 大成的面馆店高端，谁敢上这吃霸王餐？谁？
3: 老板呢？
7: 胆肥呀！
5: 来了来，
7: 你吃霸王餐呢？
3: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7: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5: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4: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7: 没毛病。
3: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7: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7: 汤面，
3: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7: 后来你
3: 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7: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贵姓？
3: 姓猴。
7: 谢谢猴哥。
3: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4: 欢迎光临，我是。
3: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4: 哥，来点啥？
3: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你看他说话，
7: 有瑕疵。
3: 毛尖有没？
4: 有毛豆。
3: 你看，
7: 有瑕疵。
3: 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3: 你看，
7: 有瑕疵。
3: 有什么特色？
4: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3: 你看，
7: 有瑕疵。
3: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4: 海参炒面一碗。
3: 面
8: 马上好了。
5: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3: 炒面来了。
5: 炒面。
3: 我说你别动。
5: 你没吃。
3: 我没吃。
5: 你问我。
3: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5: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7: 非常完美。
3: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5: 我给他换了，
3: 他就换。看明白没？
7: 继续。
3: 没结束呢。继续。
5: 换的汤面。
3: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4: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
3: 不是，
4: 老板，
7: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3: 这个环节可以免，
5: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7: 免了就有瑕疵。
5: 哎呀，多挤点儿。
3: 不是，是挤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5: 不是，狼吞虎咽。呀，你有理，你怕啥？
7: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5: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快点吃着得了，你这。
7: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5: 破这味儿。
3: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7: 顶当不？
3: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4: 没给钱呢。
3: 什么钱？
4: 汤面钱。
3: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7: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的钱。
5: 对。
7: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

0: 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1: 姐夫，
0: 燕飞，
2: 这是快
1: 姐夫。
0: 小舅子，
1: 哎，
0: 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0: 猴哥，
1: 八戒你说
0: 啊，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半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3: 靠靠，
1: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3: 不能超过九啊。
1: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3: 下去两，
1: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3: 上来一个，
1: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3: 不用动，
0: 晃我们呢。
1: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3: 还不用动，
0: 又恍然一下子。
1: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3: 停，司机算不算？
1: 司机不算，
3: 没问题。
1: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3: 十一个人，十一个。
1: 我说一共走几站？
0: 这样啊。这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0: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的，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4: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条。
1: 你干啥去？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0: 我知道你很忙，
1: 这我不能再演了。
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1: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0: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1: 行，
0: 开始。
5: 欢迎光临。
1: 免了。
5: 哥，来点啥？
1: 直接上面。
5: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0: 盯住面啊，
4: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1: 换。
4: 没问海参呢？
1: 不要了。
4: 换这汤面。
1: 对，
5: 哎，
0: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环节不能少。
1: 干，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0: 拿蒜解一下子，快！
4: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来算账，算账。
6: 别喝了，
4: 别喝了。
6: 别喝了。
1: 够意思。
4: 我干了，你们随意。
0: 往下走，
1: 往下走。
4: 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0: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4: 我说我要走，
0: 注意看。
5: 没给钱？
1: 给什么钱？
5: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5: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4: 你看把他气的。
3: 啊？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0: 天收人家钱，
1: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0: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2: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2: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这不写的呢吗？砸谁呀？
2: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3: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3: 你先等会儿。
2: 黑店吗？你这不是？
3: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0: 我做的，没毛病。
3: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0: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3: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3: 我看你都呛得慌。
4: 贵姓？
5: 免贵姓侯。
3: 侯哥，
5: 话听你说。
3: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3: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吧，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这啥意思？动武啊？怎么的？
6: 哥，交个朋友
4: 啊，
6: 够意思
4: 啊。
6: 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4: 你呀，二
6: 啊，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3: 你给我滚别哪去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7: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们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1: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0: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0: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
0: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哼，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 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

0: 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

0: 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

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着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2: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

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衣冠苍狼，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戏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5: 西河大鼓是我国北方的主要鼓曲之一，其词句通俗易懂，曲调简洁优美，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那么西河大鼓是怎样起源的呢？进而走向全国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有谁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说说西河大鼓。西河大鼓的起源地一般认为是以河间为中心的冀中地区，也有人说是天津的武清县北运河边的河西坞，也就是今天的武清区河西坞镇。河西坞地处北运河漕运咽喉，曾是超官，也就是税收衙门及水陆驿站和国家粮仓的所在地，商业经济繁荣一时。明初时即被誉为京东第一镇，河西坞城内店铺鳞次栉比，街头上人头攒动，城外等待缴税验关的船只列阵在北运河上，闲暇的船工们经常到岸边消遣娱乐，于是走江湖的艺人也纷至沓来。清初时河西坞超官搬到了天津的北大关之后，河西坞的地位随之下降，但作为京津之间的重要水路码头，运河两岸仍可见做小买卖和撂地卖艺的，各种曲艺艺人也杂陈其间，小调、古曲等民间艺术争奇斗艳。到了嘉庆年间，河西坞镇大龙庄有一位斗粮庄头，您可以理解为管收粮食的小官，叫杨显泽，他和至亲王绵宁关系非常好。大龙庄杨氏呢，是北宋名将杨延昭的后裔，也是明清时期京畿世家大族。杨府呢建有戏台，并且长期养着戏班。这位至亲王是嘉庆皇帝的次子，民间称其为二王爷，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据记载，至亲王每次从河西坞经过，常以到文庙祭孔等名义在杨府逗留几天。